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长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看来咱们这个龙香包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有很多朋友问这个70周年款的这个龙香的饺子包尺寸大概是多少，我跟大家说一说吧，31×19×30，说我怎么跟你说，应该一个
1: 能装下一台，应该是能够装下一台13到14寸的笔记本电脑，
0: 应该
1: 没问题。
0: 啊，
1: 家乐就有一个，每天背着上班，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了啊。关键是它颜色真的非常多，这一次我们直接进入龙香专区里面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型号都有。
1: 就关键这一次我们卖的不是具体的这一款70周年的，大家进去之后呢会发现它是一个合集，有各种各样的型号和尺寸，有大的啊适合出去旅行的啊装行李的这种托特，那也有可能适合平时日常上班外出通勤使用的这一种装个电脑，就比如说这次主推的这个70周年款的就非常适合通勤。那当然呢还有那种更小号一点的，可以斜挎拿在手上就随手装个手机的那种，
0: 或者当腋下包也是可以
1: 的
0: 月牙形状的哈、啊，也是可以的，甚至还有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双肩包，
1: 对，还有双肩书包，
0: 男士们背我觉得挺好看的这个包，
1: 男士背稍微小了一点，
0: 嗯，
1: 稍微小了一点，但是女孩背是一点问题
0: 绝对没有问题的，挺好看的，又可以拎在他的这个头顶的那个提手，然后也可以直接双肩背，然后呢也有三个不同的颜色，黑色、海军蓝和牛油果绿，哇，这个绿绿的好好看，嗯、
1: 对。这个牛油果绿还有这个海军蓝都是非常经典的颜色啊，尤其是这个海军蓝，
0: 直接回复关键词599啊，599进来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段文字和一张海报，一定要记得先长按海报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应该这个券是200块钱一张，然后你再去点链接挑选你喜欢的款式，799的打完200块钱的折之后就是599啊，如果你不领券直接买就会买贵了啊，直接回发了拨数字599就可以了。再来看看大家这个答的题啊，这个一片云这个经典的复古发型，请问是90年代最流行的发型，这是真的吗？
1: 看群里啊，哎，一群里的小伙伴木木、老何、
0: 甜甜老师、
1: 甜甜老师还有琪琪宝贝啊、都回答的是 A，
0: 都选 A，
1: 清一色都选 A，
0: 都选的 A 啊。
1: 看一下二群，哎呀，二群王依依还 PO 了照片出来，
0: 嗯，这就是最标准的，
1: 最标准的一片云，
0: 非常标准。
1: 对，哎，就是、大家选的也都是 A。
0: 对，在头顶的正中间，把那个头发呀，就是往上翻起来，卷起来。然后呈现着一种蓬松的状态，啊，然后下边你头发不管是长是短，就还是正常披发，啊，就是头顶上那一坨，就叫一片云。看，姚蛋蛋说真的盲猜吧，我也想问一片云是什么样的发型。没事，二群里大家已经看到了哈。不行，我给大家也一会儿做个推送，省得大家自己去找。太贴心了，
1: 太经典了。然后看一下
0: 四群啊，
1: 风坨坨啊，空心菜，哎，空心菜选的是 B，
0: 空心菜选的 B， 九蛋
1: 熊、
0: 小鸭
1: 都
0: 选
1: A， 哎，来公布正确答案吧。
0: 正确答案那肯定就是 A 啦，
1: 真的
0: 啊，
1: 对，没错。
0: 一片云的发型呢是90年代流行的，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最火。
1: 它的样子呢就是头顶蓬松，
0: 嗯，
1: 轮廓圆润的像云朵一样啊，嗯，像一片云盖在了头上，需要发型师吹出这种空气的感觉，然后再用摩丝来定型。
0: 摩丝，
1: 那个时候用的都是摩丝。
0: 摩丝真的好有年代感的一个词。
1: 哎，现在还有摩丝吧？应该
0: 现在有，现在就是你去那种

0: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不同年代发型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继续看看我们后台的这个互动的情况。这个昆宁说，还是很羡慕现在的学生啊，可以自主选择发型。我们那个时候，男生统一圆寸，女生齐耳短发，长的统一拉到教务处去剪。真的，你说这个的话，我就突然想起我们那个时候读初中和高中都是这样要求的。女生的这个头发的长度是不能够过耳朵吧？好像就是全部都
1: 不是过耳朵上沿还是下沿啊？耳垂吧
0: 好像应该就是耳垂，不能够超
1: 过
0: 耳垂。
1: 过耳朵上面那也太短了咯。
0: 所以每个人都是那种整齐的那种短发
1: 娃娃头。
0: 对，娃娃头。到后来女生才开始流行剪叫什么碎发。才是这样的短发。男生的话呢就清一色全部都是平头。
1: 是。
0: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就留平头。在那个时候呢突然看见有那种男生这个头发留长，哎呦天哪。
1: 好羡慕。
0: 还有这样子，好羡慕嘞，真的。
1: 来了，关键词设置好了。不知道90年代最流行的发型复古发型一片云是什么样子的，你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好吧，直接回复云，云朵的云。就能看到
0: 云朵的云
1: 啊。然后你如果你想看10后现在流行的这个呆毛发型是什么样子，你就回复一个字毛。你就回复一个字毛。如果你想买我们59.9洗五次车啊，在力帆养车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全流程规范洗车，你就回复金。
0: 如果你想买这个性价比拉满的啊，
1: 599到手的
0: 龙香70周年的这个包款啊，回复数字599，
1: 哎，反正就是让大家少回几个字，是能少回几个字，少回几个字，就是聊呗。

0: 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2: 加油，早上好，
1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4: 早起听天气，

0: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啊，长沙的天气呢多阵性降雨，首先昼夜温差会很大啊，不过这个雨啊，就是真下还是不下呢，还是得随缘。比如说今天是阴天转阵雨，气温开始往下走，明天呢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只剩下26度，也就是明天的体感温度会比今天还要再凉一点，比前几天整体下降了3到5度啊。19号呢高温又会回到31度，想出门呢可以利用好本周唯一的这一天休息日啊，然后20号到22号副高控场低层弱切变搅局，又会出现多云有阵雨的天气。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长沙今天阴天转阵雨，北风3级，22到30摄氏度。18号阵雨转多云，北风3级，21到26摄氏度。19号多云到晴天，北风2到3级，23到31摄氏度。20号多云有阵雨，北风2到3级，25到32摄氏度。

0: 前段时间网上冒出了一个新鲜事儿，叫做双休购，听着很像购物节，其实是一场消费者自发的查岗行动。简单说就是在买东西之前先问一下，哎，你们公司有双休吗？答得上来而且真有双休的，哎，就下单，支支吾吾或者是直接说没有，只有单休的啊，拜拜，我不买了。有人为了买一样东西连问三家店，这钱才花出去，硬是把购物车变成了劳动法考场。更绝的是，真有双休企业因为被网友翻牌，订单直接翻倍，老板估计做梦都在笑。
1: 那这股风潮呢，还催生了一个同名的小程序，7月14号上线，专门让人录入点评企业，查找

0: 这个工作制度和商品的服务。初衷呢还特别的朴素，就是让守规矩的企业有个露脸的地方。9月9号晚上，团队发文说注册用户已经破了15万人，不刷视频不打游戏跑来给公司查双休。那这些网友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啊。可是好景不长，9月10号这个小程序呢就因为违反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暂停了服务。不过团队呢也是赶紧表态会配合整改，还呼吁大家理性发言。
1: 小程序虽然歇了，但是讨论可没停。社交平台上网友开始自发整理双休企业白名单，还冒出了双休购买双休购红黑榜之类的账号和小程序。有人开玩笑说，以前买东西看评分，现在呢先看排班表，以前问客服发不发货，现在问客服发不发双休。
0: 那说到底呢，大家并不是闲得发慌，而是苦这个单休久矣。用购物车来投票，用询问来当武器，既是消费选择，也是一次温和的表态。企业守不守规矩，消费者心里呢自然是有一杆秤的。那这个秤不一定能够立刻改变什么，但是至少能够让那些老老实实双休的公司和品牌可以被看见。
1: 说完不一定有双休的公司，再来看看一休休23天的公司，哈哈。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了江西一家公司中秋国庆的放假通知，假期长达23天。9月15号，公司负责人和员工都证实，他们这23天的假期确实属实，而且是带薪休假。这还没完呢，公司还报销外地员工的回家路费，每人还有1000块钱的过节费。
0: 太羡慕了呀。那网友分享的这个放假通知显示呢，这家公司放假的时间是9月19号到10月11号，一共是23天。通知里还写到假期大家的手机可以适度的放飞急事才召唤，非紧急事务等放假结束收假了再说。那10月12号记得准时归队。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神仙公司啊？
1: 我来解答你这个问题啊。根据天眼查信息，这家公司成立于2021年，位于南昌，是一家以从事商务服务业为主的企业。记者联系到了公司负责人施先生，他说呢，放假通知确实是他发的。公司今年中秋国庆一共放23天，都是带薪，公司还可以给员工报销回家路费，还给每个人发1000块钱的过节费。
0: 施先生呢还说到他们公司规模不大，一共只有7个人，销售的时间本来就是比较自由的，那提前把大家手头的工作安排好就可以走了。那内勤也都放假，如果确实有比较紧急的情况，那可能就走不了了。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没有出现这些情况的。
1: 施先生还说公司创立5年来管理一直比较灵活，员工有事儿呢随时都可以请假。他说公司不大，就让大家都开心一点，大家赚钱的同时呢也能多陪陪家人。徐女士是家公司的老员工，她说老板为员工考虑的多，放假也多，他们公司还有寒暑假，你敢信？首先是今年春节就差不多放了1个月的寒假，然后今年的7月和8月呢各放了5天暑假。徐女士说公司放的假可能比孩子放的假还多。他说公司离职率确实很低，他的家人对他这份工作也很满意。老板施先生坦言，公司放假多，管理宽松，他有的时候也还是有担心的。他担心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万一哪一天公司倒闭了，他们公司的员工再去别的公司找工作，可能不太适应其他地方的文化。
0: 这个新闻播完了之后，我都不敢相信了，我都表示怀疑。除非这个石先生你真的要把这个公司开到长沙来。
1: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威胁老板，跟老板说话你应该这样子：老板您好，我是您公司的员工，我就是太激动了，一时间忘记咱们公司叫什么名字了，你可以提醒我一下吗？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我们刚刚在微信后台啊，有一位这个粉丝说，回复了这个599之后没有领到券啊，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到啊，大家回复了这个关键词599，如果你想买我们的这个龙香包，一定要先点开那张海报，长按海报，添加海报中的福利官的微信，福利官会把这个优惠券发到您的这个手机上，领完券之后啊，然后再去下单，就可以享受这个减免的这个优惠了啊，原价应该是799，领完200的优惠券之后呢，599就能够购买这个龙香70周年的这个限量包。
1: 是的啊，这个海报上也写的非常清楚了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券啊，领券的这个动作如果没有的话，当然是买贵了啊。这个券也是大家诚心想买的，咱们就给大家发啊。你看，添加福利官领取超值礼券，享339和599啊。大家别忘了啊，一定要先领券。想买这个70周年纪念款的龙香饺子包，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99、啊。
0: 对的，想抢我们这个59.9元五次洗车优惠的朋友，回复金属的金字，
1: 都会一起讲，大家估计搞不清了。反正就是你想买包，这个包是599，你就回599。
0: 对
1: 啊，就其他的咱可以再说。回复599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啊，先领一个200元的优惠券，就是599，直接减200啊，直接变成599。如果你要是没有领券，就是799啦。

0: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有人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有人避免陷入过度的信息包围，有人喜欢分享日常生活的小确幸，有人拒绝朝九晚五的平庸打卡。社会越来越多元，人人都想成为斜杠青年。万物互联的时代，一切都成为流动的边界。我们通过朋友圈看见不同的生活，链接更大的世界。每周一到周五，让我们一起刷刷朋友圈。

北京时间的8:32，这里是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由女圈主金玲代班的，刷刷朋友圈。我看在朋友圈群里啊，好多朋友都是佳琪走的第一天想他，佳琪走的第二天想他想他，佳琪走的第三天想他想他想他，今天是佳琪走的第四天想他想他想他想他想他。已经说好了，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星期天，是的，这个星期天是正常工作日啊，他人就回来了。猴出去野的再久，也终究是要回到五指山的。算上今天啊，距离中秋假期还有7个工作日，距离国庆放假还有10个工作日。越到这个时候啊，就很多朋友开始准备了，收拾了啊，去哪玩啊，出门要带点啥呀，搭配什么好看的衣服呀。那你不管是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说旅游的过程当中，要用要背的这个包包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准备好，那金玲给你出个主意，龙香70周年款饺子包，要不要考虑一下？确实挺好看啊，山茶花白、枪灰色、海军蓝、黑色这几款是它70周年款的热门颜色。它跟那个普通款有什么区别呢？啊，就是说它这个肩带和它这个小搭扣的颜色，以及这个布料的颜色是搭配一体的，非常和谐。不像这个龙香的那种普通款呢，它就是肩带和那个小搭扣是属于那种皮革色的啊，这就是它70周年款的一个特点。当然如果你回复了阿拉伯数字599，就会发现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龙香的专区。哎，不管是说腋下包啊、双肩包啊、常规款的那个经典的那个饺子包啊，还是70周年纪念款的饺子包啊，全部都有，而且价格非常实惠，最低低到339就可以带走一个龙香包。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不管是常规款还是说70周年款，这个大小哈，中号大号，它的

价格呢是领券之后只需要599就能到手一个正正经经的龙香包。他们家的包好用吗？首先肩带长度很合适，手提呀、肩挎呀都很合适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放东西的时候，可以把它折成一个小口袋，直接带出去啊。要放东西的时候再把它散开，结实耐造，样子又好看。但是呢，价格贵呀，架不住上某东上一搜，都是2200、2400、2700都有。但是在我们的商城，599就可以带走一个大号的70周年纪念款的龙香包。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99，阿拉伯数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再次提醒各位啊，你直接点链接进去是贵的，直接点链接进去就是799一个，贵200块钱。这200块钱我不可能我收你的。要先领券啊，回复阿拉伯数字599之后，先长按海报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让他给你发一个200块钱的代金券，然后再点链接进入龙香包包的专区，想买哪个直接在价格上抵扣200，就这么简单啊。先领券再下单，阿拉伯数字599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599就能够带走龙香的70周年纪念款饺子包。今天先来说的第一个热点事件，关乎咱们的钱袋子，说是花呗呀、抖音月付呀要退出支付选项了，这可真是大快人心呐！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哇，觉得特别棒啊！那我以后付款选项不就只剩微信零钱0.38元了吗？或者是银行卡余额不足？反正微博热搜当时这个信息出来的时候是爆炸了，标题全是花呗要没了，以后只能全款买奶茶了。我立刻赶紧打开了支付宝看看啊，花呗额度还在不在。哦，还在，但是心情像过山车，因为下边有一条提示，您有一笔还款将在3天后到期。消息出来了啊，说是花呗、抖音月付要退出支付选项了，结果呢，支付宝啊、抖音啊、美团啊、京东啊，人家客服就一句话，我们没有收到相关通知啊，目前业务正在正常开展中，目前正常使用中。你看客服这个正常就用得特别的有灵性啊，那感觉就像是医生说啊，对不起，检查结果拿错了啊，你们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得了个感冒。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把这事儿捋一捋。起因是央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新规正式落地，里面就有一条规定了，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其提供营销服务。有些朋友一看，立刻就理解成啊，完了啊，花呗不能付款了，完了，以后只能付款用余额了。余额是什么？那是一个心理安慰，告诉咱至少还有3块5块的。结果呢，业内人士出来解释，你们理解错了，是隔离展示，不是压根儿不能用。什么意思呢？就是又把你的钱和你借的钱给区分开来。哎，你别看只是一个这么小小的区分动作，这个区别很重要，自己的钱花完了就没了，你会心疼，借来的钱没有那个感觉，花的时候就会不心疼，还的时候才心疼。但问题是，如果你已经忘了你买的是什么，你甚至会怀疑这个凌晨2点消费298元是谁干的。我那个点我不应该是在做梦吗？后来一想，哦，当时我是在直播间买了一个最后3件的羽绒服，但现在温度32度，羽绒服还在衣柜里。其实这一个改变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不是不让咱用，是让咱别稀里糊涂的用。你想啊，以前那个付款界面，花呗和余额放在一块儿，那长得跟双胞胎似的啊，就差没写上别点他，点我。
而且有些平台特别鸡贼，默认排序把信

贷放在了第一位，或者默认勾选，还给你标一个推荐的小红标。你付款的时候一不留神以为用的是自己的卡呀，自己的余额，结果夸扣的花呗。你以为只是买杯奶茶，结果开通了分期，分12期，每期0.3元啊，啪叽一下就成超前消费了。你看现在啊，支付宝微信的付款页面都调整了，把理财、银行卡、信贷、分期付款这些区域呢都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下好了，咱想花自己的钱就去银行卡或者余额那里点，那如果你想花未来的钱就得明明白白的走进信贷区。就好像咱去银行办贷款得自己走到贷款柜台，而不是在 ATM 机上随便一按就把钱贷出来，是这个道理不？业内人士说得很好，核心是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必须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咱们点支付的时候脑子里只有快点快点快买快买，再不买没有了，根本没空看你这花里胡哨的页面。你一搞默认勾选，一搞优先排序，我们肯定稀里糊涂的就点上去了。然后回头发现，哎呦喂，我这钱花的是借的呀，我这是超前消费呀，我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下个月的工资已经安排出去了。所以说这个新规其实是来救救我们这些剁手党的。当然了，也有人说增加了支付流程好麻烦呀，但是我觉得这麻烦挺好呀。你想想，每次咱买点冲动消费的东西，它如果能够让咱多思考3秒钟，是不是有可能这单我就不下了，这钱我就不花了。这多点一下就是给我们那3秒钟的思考时间。哦，我这是花呗的钱，下个月要还的，还带着利息呢，要不我还是先还还。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啊，花呗不会消失，月付它也不会消失，账单它更不会消失。所以各位以后在支付的时候请务必擦亮双眼，深呼吸。花呗很好用，但它不是咱的余额。抖音月付很方便，但它不是送的红包。白条它不是白给，月付它不是月薪，分期它不是免费，免息它不是免单呐。说了这么多，哎，还好花呗还在，信用卡也还在，银行卡余额嘛，算了，那个就不提了，提了以后影响心情。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刷新地图，
7: 快快快，要跑图了。
6: 刷新打卡清单，
8: 这家店的老板特别热情。
6: 刷新记录，
9: 加速订购，做每天加起来。
6: 刷新观念，
10: 抖音日活用户超过6亿，一半中国网民。
6: 万物互联，日新月异。周一到周五刷刷朋友圈，

看看有多少人在听我讲啊，那可能没有这个抖音月付啊花呗的时候默默打开了自己的支付宝和抖音看看还有没有。有的啊，有的啊，讲清楚了，只是说进行了一个分区，不会再有这种自动默认分期支付或者是这个贷款支付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大快人心啊。还有人留言了啊，九九说真有人分十二期买咖啡奶茶喝吗？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夸张的修辞手法，但我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还有人问金玲了，刚刚讲到的这个回复阿拉伯数字599可以买到这个龙香，龙香有双肩包啊，在哪儿？你是这样啊，你回复阿拉伯数字599之后呢，你会收到一段文字和一张图片啊，先长按这个海报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啊，跟他说你要买龙香包，他就会给你发一个200块钱的券，你领到这个券之后呢，再点击你刚刚回599的时候收到的这个链接，进去的就是龙香的专区了啊，里面有迷你款的饺子包，小小的，原价是539，用了券之后

不是有个200块钱的券吗？就只要339。然后呢，还有腋下包，月牙形状的，哎，比较都市丽人一点的朋友就可以选这一款。这款原价是709，啊，用完200块钱的券是509。然后呢，剩下的三个都是原价799的包，分别是龙香的70周年纪念款和龙香的经典款和龙香的双肩包。我觉得双肩包这款它有黑色、藏青色和牛油果绿。这个款式我觉得就是男生女生背起来我感觉挺好看，也挺搭，挺潮的，说实话啊。你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99就可以了啊，最贵不会超过599，最便宜的339。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99啊，到精英酒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现场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管理券，所有的我们跨境姐商城的商品，如果你听到主持人在节目里跟你讲的是一个价，你自己点进去看是另外一个价更贵，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都是领券之后下单到手的价格啊，先领券。这个龙香包的关键词是599，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早上已经回复过了啊，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姐妹说，我喜欢它那个款式，那个颜色大号已经没有了，哎，那就是卖得快，所以有的比较热门一点的款式和型号啊，大家下手要快啊，如果没有了，那竟然也没有办法了，我怎么能给你变一个出来呢？啊，所以喜欢的下手要快啊！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599，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领取200块钱的优惠券，啊，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200块钱的优惠券，再点链接去下单就可以了。

0: 昨天吧跟大家分享过啊，有山寨的支付宝微信 APP 啊，可以让你一下呢这个余额高达1亿元。但是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连交管12123这个 APP 都能被山寨，一个月卖超50000块钱，你敢信吗？反正我是觉得超级惊讶。交管12123是什么？那是公安部官方统一的交管服务平台。以前我们讲山寨想到的是康帅夫、雷碧、月丽月，是吧？现在升级了，直接山寨官方 APP 了啊，美其名曰咱们这个叫模拟器啊，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级，好像在玩什么赛车游戏。据央广网报道，在电商平台上一搜，商品链接铺天盖地，直接把官方图标拿出来当宣传图啊，价格呢从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啊。交管12123模拟器，它的页面和官方版长得一模一样，那叫一个1:1复刻啊，连智能助手都有啊。你要是问他啊，买模拟器违法吗？他可能说，亲，根据您编辑的信息，您想违法哪一条呢？电子行驶证页面、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一应俱全，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也有，检验有效期、检验机构都给写上了。商家说了，这些信息全是编的，你想咋写咋写。你可以把名字改成秋名山车神，准驾车型改成 F1 方程式加坦克加航天飞机加航空母舰。车辆号牌可以改成银河系 A88888。那是谁买来干嘛？商家说有人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在社交过程当中炫耀。你说说这是什么心理啊？我跟你说呀，这种大哥就是您问他贵姓，我猜他大概率姓吹，吹牛皮的吹。也有人生成虚假的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我看到这儿，我真的我不理解了，你连驾照都没有，你还敢租车？啊，要是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就不是交通事故了，那是今日说法的素材了，那就是。也有胆大的在底下问呢，啊，能不能拿去应付交警查证？商家一听，立刻马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提醒大哥，千万不要，不能，不可以。价格也很有意思啊，按使用时长来收费，这个所谓的模拟器，1天200，1周400，1个月800。数学老师听了都得扶眼镜，你这一周比一天贵，但一个月又比4周便宜，你这怎么收的钱？你1天200，你租个真车都够了，1周400，你请个代驾都够了，1个月800，你报个驾校，我估计差不多少了。更离谱的是，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被仿冒，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连验证码都给模拟出来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这个 APP 就是让人白日做梦用的。更危险的是什么？四川绵阳的民警在反诈工作当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里是提过的，界面布局和正规的支付宝、微信完全一致，普通人仅凭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这个软件还可以随意输入任意转账金额，生成转账记录，甚至还能创建300人的大群。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300人的群，骗子说跟我投资月入过万，然后发转账截图，你一看，哇，到账5555，于是你就把自己的血汗钱也投进去了。结果呢，你的钱转过去了，人家转的那是钱吗？那是空气。最后你发现群里几百号人除了你之外全是演员，全是托。一个假的转账记录可能就会让人倾家荡产，一个假的驾驶证就可能帮助无证无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专家都说了，驾驶证是身份证明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那是要依法处罚的。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它不是玩具啊，就是它做出来的，它这个所谓的模拟器，它是诈骗辅助工具啊。平台你也别想甩锅，你卖了一个月了，你赚了50000多块钱了，你告诉我啊，第一时间封禁了。那之前呢？之前你平台审核是摆设吗？啊，你觉得这个 APP 是用来模拟什么开航天飞船的吗？法律专家说了，技术可以中立，但是你不能拿技术给违法开美颜滤镜。菜刀中立，但是你拿菜刀去理发， Tony 老师不中立。锤子中立，但是你拿着锤子站在银行门口，保安不会觉得你中立。你说你只是开发模拟器，那造假的为什么不说我只是印刷，我没让你花？卖假酒的为什么不说我只是勾兑，没让你喝？技术中立不是免死金牌，更不是甩锅的理由。提供的只要是假身份、假转账、假驾照，这就不是模拟，这是给犯罪搭舞台，还顺便收门票。目前呢，央视总台记者已经把相关线索反馈给了多家电商平台，平台也第一时间对涉事账号做了封禁处置，并且开展了全面排查。平台反应很快，这还算可以。搜索关键词的时候呢，算法比谁都懂；排查的时候呢，希望啊也比谁都勤。咱们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下次遇到这样的截图，记得跟他说：“兄弟，你的 APP 啊做的挺逼真，但我的反诈 APP 版本比你新。”
1: 刷万物不如刷刷朋友圈。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2: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刷微博，
1: 太激动了吧！我最近在磕的 CP 上热搜了。
0: 刷 B 站，
1: 来了来了，先给我喜欢的 UP 主点个三连，你必有了。
0: 刷抖音，
2: 你快看，我喜欢的抖主今天更新了。
0: 刷时间，不如刷刷朋友圈。

在跟你讲接下来的这个热搜事件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做到一点，就是什么呢？憋住笑。我反正我看到的时候，我是真的没憋住啊。就是最近我发现这个世界啊，万物都可以 AI 啊！你看，从扫地机器人到智能马桶盖，从会飞的汽车到跟你吵架的电饭煲。哦，你说电饭煲还没有进化到那个程度是吧？反正我看也差不多了。以前那些功能单一的产品，现在都摇身一变，披上了 AI 的外衣。但是按我说哈，前面讲到的这些都只是开胃小菜。最近我刷到的一个东西，哎呦我的天哪，那可真是盖了帽了，朋友们。AI 床垫，哎，床垫都开始有 AI 功能了。以前买床垫问导购，哎，多厚啊，多软呢，多少钱呢，会不会塌呀？现在买床垫得问他情商高吗，会顶嘴吗，半夜会不会突然来一句，根据你的心率，你刚刚是不是梦到发财了，这睡在那个上面他不瘆得慌吗？但是其实这个 AI 床垫的概念早在13年前就有了，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普及呢，发展到今天，什么柔韧性传感阵列啊，什么毫米波雷达，听着就跟造宇宙飞船似的，市面上现在是遍地开花啊，主流价格大多是5000块钱以上，贵的10000多的也有。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这个床垫多智能，是我的腰啊只配3000以内的，多1块钱它自己都疼。请问，它这个 AI 床垫它到底高科技在哪儿，能卖这么贵呢？

0: 咱先说第一个，也是最魔幻的 AI 大模型交互啊，床垫。谁能想到啊，以前你跟手机对话，现在你躺在床上都能跟床垫对话了，它还能陪你聊天。因为床垫床垫，我为什么睡不着啊？他答，因为你的手机还在手里。你问宇宙的尽头是什么呀？他答，是明天早八。网友听完瞬间炸锅了，能聊天的床垫，他会不会知道的太多了？以后失眠不用数羊，跟床垫聊天。你说我压力大，他说左侧压力42千帕，右侧38千帕，建议您翻个身。你说万一我半夜失眠正睡不着呢，床垫突然来一句，主人主人，您今天的体脂率又上升了哦，是不是该考虑运动一下呢？
1: 我估计我恨不得立马把电源拔了。
0: 我的人生已经够艰难了，现在连床垫都要给我添堵是吗？啊，说还可以语音控制床架的这个功能，播放音乐啊，这个功能呢也还可以吧，就是喜欢它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靠的角度能够拎起来一点啊，还可以。但是你半夜不会突然放个广场舞神曲吧？我的心脏我受不了啊！再来还有智能监测，听起来也很高科技，而且每天、每周、每个月的睡眠健康数据都能通过小程序来查看。我怎么感觉跟上班没有区别了？就是我躺在床上睡个觉都有 KPI 了是吗？我还会看我自己每天睡觉睡的有没有达到标准值是吗？更厉害的还有一个功能啊，监测到鼾声会自动轻柔抬升床被，如果你打呼特别响，你说它会不会抬到90度让我们坐着睡？啊，说这个床垫呢还有一个 AI 智能闹钟，说是可以定10个不同类型的闹钟，要是早上识别到你是浅睡期，它就会自动抬升床被30度，并且播放起床音乐啊。我就想问一下，这叫什么温柔叫醒？这简直就是物理强制开机。他放什么唤醒音乐？好汉歌吗？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你以为是自然醒，其实是被床垫抬醒。第一个抬30度，第二个抬60度，第三个直接零重力反向弹射，你不起床他就把你发射到客厅。第三个啊，说是可以智能自适应啊，这一点有点超出想象了。啥意思呢？就是你一动他就跟着动，让你整晚都保持一个腰部零间隙啊，万一他调得太到位把我整个人都给裹住了，那我是不是得喊救命？啊，最后一个功能我觉得还挺好，还挺好奇，叫智能控温。这个功能呢我得给他点个赞，我就是那种盖两层被子我还嫌冷的人啊，这个挺好。但是千万别在我做梦梦到我在太空登月的时候给我加热到铁板烧模式，不然我会以为我返回舱隔热层失败了。啊，说其他的还有一些细节啊，什么选用新型航天级发热材料，能均衡热敷腰部和腿部啊，细节方面人家也考虑了，智能感应防夹设计，能防手防宠物被夹伤啊，这个还是很贴心的啊，还支持多种模式，什么哄睡呀、瑜伽呀、观影啊、平躺啊、助起呀、零重力呀，这到底是床垫还是瑞士军刀？哄睡模式，他是会给我唱摇篮曲吗？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还有观影模式，床垫一台，薯片爆米花掉一床。瑜伽模式，床垫一台，3分钟秒睡着。我觉得 AI 床垫有了，下一步就是 AI 被子，你踢被子它自动盖回来。再下一步 AI 枕头，你不想起床它直接摇晃你让你气醒。说了这么多，有人问我，请问这个 AI 床垫卖多少钱呢？10000。哎，看到这个价格我瞬间清醒了啊！我们家那张用了几十年的硬板床还有那个啊棕垫子，突然觉得它没有那么硬了。

上台洗车。每辆车呢，不光外观先给你喷洒清洗液预洗，然后上泡沫仔细擦洗，最后冲掉泡沫，给你来个大毛巾擦掉水渍啊，这个外面就洗干净了。里面车门打开，驾驶舱里头都给你除尘，脚垫拿出来洗干净，四个车的轮毂给你洗得晶晶亮亮，然后打开引擎盖，里面啊发动机舱除尘，最后再给你把这个车交到你手里，这就是一整套规范的流程。整个洗车流程30到45分钟啊，非常规范，不是什么没见过的小店。力帆养车啊，大家平时开车出去路过的时候应该都有看到过红底白字力帆养车的量彩洗车，单次平常是68，现在我们是59.9块，单次只要12块钱不到。从你拍下那一天算起，到你核销完毕有一年的核销期，只有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的时候都可以用。全长沙12家门店通用，哪个离你家近，离你单位近，离你上班的过程当中近，你就可以选哪家。去之前提前打电话，打门店的电话预约，省得需要等，就这么简单啊。7座以下的私家车可以用，但如果你是7座及以上的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那不好意思，这个券就用不了。一个车牌仅限一单啊，多拍无效，数量有限，大家有这个羊毛赶紧薅。我们已经有不少听众买了券，然后去体验过了，点赞了，真香了，确实很不错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啊，金陵的金字，到金庸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会收到海报，海报上面就有12家店的地址和电话啊，非常清楚，直接长按海报打开这个小程序就能下单购买。59.9块购买直接是5次量彩洗车，真的很值。有需求的朋友赶紧回复啊，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发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

0: 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 等一下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 妈妈，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开心了你要放声大笑，哪怕只有那么一秒也要留在心间。烦恼了你要做深呼吸，不过是烦恼一天，又不是烦恼一辈子。世界可以无聊，但你要有趣；生活可能不如意，但你要过得有诗意。买个地球仪吧，世界那么大，没事转一转。周一到周五刷刷朋友圈。
0: 欢迎来到王者峡谷。
13: 现在 right now，
14: 咦，是谁的新闻又上我的头条了？
13: 哎，
12: 刷刷朋友圈，全网热搜top榜。

有些朋友啊，这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洗车券59.9块洗五次的力帆养车的洗车券啊，关键词是金属的金字，你回洗车是没有办法触发关键词回复的啊。我想一个字金字多好记啊，黄金是吧，贵重值钱，让你真金白银的省下钱，回金字啊，哥说的就是你，哥你回的洗车。来吧，最后一节我们来看一看，刚刚过去的这一天里有哪一些热门事件你差点错过的，今天给你补上。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最近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哎，怎么用呢？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那我们也先不说话，敌不动我不动，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其实说实话，我一般都是直接挂的，如果就是说我等不到3秒钟，就是1、2秒钟你不说话，我就直接挂了，省得浪费我这宝贵的沉默时间。如果就是接了之后你也不说话，骗子心里说，这人怎么不说话呀，难道他是我的同行。30年前在银行存了10000块钱的定期，李先生竟然就忘了这笔存款。我一般只会忘了还款，他竟然会忘了存款。今年找到存单之后呢，他把银行诉至法院，要求银行支付本金，并且按照存单约定的利率支付存款之日到本息付清之日的利息。这个银行就辩称啊，暗设款项已经超过30年，李先生没有主张已经超过时效。这对吗？法院认为双方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且生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某银行负有依法兑付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的法定和约定义务。该说不说呀，这位李先生心真大呀，10000块呀，30年前的10000块都能忘啊，我一毛钱掉在地上我都要找半天。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决定要翻一翻我那些30年都没有动过的抽屉和柜子。

平时生活还是真的要小心要留意啊。9月15号消息，陕西啊有这么一个画面引发了全网揪心，多只隐翅虫爬上了女生的手部，无知的女生竟然直接徒手抓取，还用指甲掐压虫体，哎呀，不少网友看到之后直呼惊险。再次紧急科普啊！再次紧急科普，隐翅虫毒液腐蚀性非常强，危害堪比硫酸，千万不能徒手拍打掐捏，一旦沾染就非常容易引发皮肤溃烂、红肿和灼伤，那就是一片就起料泡的那种。真的，这个视频啊，你千万别搜啊，看完之后就发麻。幸亏不是徒手掐爆马蜂窝，不然真的更吓人。所以以后看到虫子，我决定还是选择尖叫，然后跑开吧。

昨天中靴糕宣布重启了，是的，你没听错，就是那个很贵的什么厄瓜多尔什么玫瑰粉钻的什么那个中靴糕那个冰淇淋。新公司主体为中靴糕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首批上市三款产品包括青牛乳、丝绒可可和拌拌巧巧口味，预计今年第四季度上市，每支建议零售价为6.9-7.9。产品方面呢，首批三款雪糕都延续了中靴糕此前的经典产品形态，继续采用标志性的瓦片形状，单支装，规格和克重与过去保持一致，配方和配料也将会沿用此前的产品，神秘感没了，但价格便宜了。我建议啊，改名叫中靴低，比较接地气。另外我就想说一下，6.9-7.9一支还叫价格跳水。我可能对便宜有什么误解。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直播打赏纠纷案，一家三口累计打赏650多万元，事后谎称是未成年女儿私自打款，想要全额退款。经查实，父母参与打赏，协助解锁消费限制，还留存利用未成年人保护规则套利的记录，法院驳回全部诉求。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能成为成年人消费之后的后悔药，要敬畏法律，诚信行事。我都不敢想，650万，这得是刷了多少个嘉年华呀。女儿说，爸爸刷火箭，妈妈刷游艇，而我负责背锅。

现在的网吧真的是已经发展到我都看不懂的程度了。以前在网吧吃香肠泡面啊，烟味儿、汗味儿混在一起，现在全场新风禁烟，有自助，有海鲜，泡脚桶能够送到座位上，有冰箱，有床，有包间。去年中国端游市场收入大涨，达到了781.6亿，网吧行业的青春回来了。如今的网吧突然成了年轻人最便宜的避难所，有人学习，有人工作。

工作，有人喝酒，有人独处。20年前，人们去网吧是因为电脑是奢侈品，而现在，大家的奢侈已经变成了自由和时间。泡脚桶送到座位，下一步是不是就会有那个搓澡师傅问了：“哥，你那个你几号机？”如果网吧服务再升级一点，下一步是不是要提供搓背和采耳了？

今天的刷朋友圈全部内容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啦，坚持坚持啊，明天还上一天班，如果以周来计算的话，星期天还要再上一天班。有假期咱就有盼头啊，小花59.9买到力帆养车5次亮彩洗车券的朋友们，记得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啊，黄金的金字啊，真金白银的金字啊，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想花599就可以买到啊、各个社交平台不是购物平台上要2000多才能买到的这个龙乡70周年纪念款的这个饺子包，你就回复关键词599，阿拉伯数字599，一定要记得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一个200块钱的优惠券，之后再去点链接下单，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优惠价格了。

0: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0: 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这本书从衣食住行四个维度介绍了古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为什么早期北方人不喜欢种小麦，古代贵族最爱吃什么，在炒菜技术被发明之前，古人都是怎么做菜的呢？古代衣服的不同颜色、款式和材质分别对应着怎样的身份，古代官员买房和租房有哪些趣事等等。正是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和寻常百姓，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持久也极富生命力的画卷。
2: 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啊，包括一些故事当中看到的都是大人物的故事，那小人物呢，普普通通的这个老百姓、古代人，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和丰富的一张生命的画卷。当然和那些大事件相比，日常的生活的变迁啊，总是非常的缓慢，而且是非常平静的啊。每一个人身处其中，甚至你都不太容易能够察觉出来。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人对于日常生活的记录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那个时候，你像古代很多平民百姓，他可能会说话，但是他未必识字，他可能会识字，但是他未必能够写得好，所以他缺乏对于文字的一种记录能力。而有能力记录的这种士大夫的阶层，他们又非常不屑于去记录琐碎的日常啊。读书，读书是干嘛？科举啊，为了考取功名，为了经世致用、治国安邦，而不是为了沉浸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里。所以古人缺少记录，那后人同样也不太在意这些记录。过去的很多历史研究者大多呢都是强调读史，读史是为了明智啊，是为了知兴替明得失啊。我们总是想从历史当中获取很多的教训来为我所用，这个出发点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它会导致我们习惯于把眼光局限在个别的大事件和大人物身上，而忽略了整体的日常。所以古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他们是不是也要租房子，他们穿什么吃什么他们在婚丧嫁娶的时候看重什么，追求什么。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衣食住行这些事，你要知道小事里头才藏着古人的大智慧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非常有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从饮食习惯，从古人的审美、生活情趣以及价值观念，都可以来看一看。它就很像是一碗汤里面撒下去的那些盐，你看不见它，但是它真的是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非常多的乐趣。
0: 作者赵冬梅在书中梳理了大量官方史书和民间的随笔、传记、诗词、小说，还仔细考证了众多古代的画作，从各种图文档案中打捞古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对日常生活的发展流变进行了体系化的梳理，最后完成了这部小而美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大体按照原书的结构，分别从食衣住行四个方面带你来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
2: 既然是食衣住行，那咱们就先从吃啊，从食开始来说起。很简单，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司马迁的这句话今天听起来感觉非常的轻巧啊，似乎就是吃饱了就行，但实际上饮食的背后，它是一部非常漫长的人类与饥饿抗争的一段痛苦的历史啊，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们今天暂且不说。但是我们想来说一说吃，就是每次提到食物啊、饮食啊，大家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古人吃什么，他们吃的跟我们现在吃的一样吗啊？大体来说其实无非就是三类，主食、肉食和蔬菜差不多，但是呢他吃的这个食物跟今天还是小有一些差别的 啊，比如说主食，我们现在主食米饭啊，面对吧？早上起来出门吃碗粉，吃碗面，啊，很少有人吃饭啊。北方呢，就是这个早上起来说不定啊会来碗米饭，这种格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晚很多。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变化过程，开始呢是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唐宋的时候才最终定型。那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啊，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就是这种小米。在新石器时代啊，整个黄河流域就已经开始种植小米了，那个时候它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常主要的主食来源。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的地位逐渐被小麦取代。其次呢，种小麦的历史其实也很早，大约5000多年前在中国的境内就已经有人开始种小麦了。比如说当时的汉朝政府甚至两次推广啊，告诉大家如何来种小麦，目的呢就是为了增加单位的产量。但是呢，就是老百姓，当时汉朝的百姓不太愿意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麦它直接煮它不好吃啊，这个麦粒做的饭呢叫麦饭啊，麦饭啊就是口感特别的不好啊，都是一些可能实在是没有办法才会去吃这个东西，它吃起来特别硌牙，所以那个时候家里有一定条件的啊，这个有点钱的人一般都是不吃的。所以你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不把小麦做成面条啊，做成饼啊？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学会制作面粉和饼的技术。最早的磨面技术啊也是很有限的，磨出来的还是比较粗的颗粒。到了东汉啊，这个磨面的技术和效率有所提高，到了唐代才开始出现那种水力推动的磨坊啊，再加上呢这个加工面粉有利可图，于是啊很多人开始做起了这门生意，这个面食自然就变得好吃起来。小麦的种植面积呢也开始增加，一直到南宋，对吧？南人食米，北人食面，这样的格局才会最终的形成，一直到现在的今天。那说完了主食，我们在吃这方面还要看一看肉食，对吧？不能光吃饭，咱还得吃其他的，就是蛋白质啊，优质的这些营养部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5: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7: 我们在说古人吃饭这件事儿，说完了主食哈，我们来说一说吃肉。吃肉这件事儿，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时不时来个烤肉，来个火锅啊，来个这个料理那个料理，一定是离不开肉的，除非你吃素。在孟子当中有一段话叫什么呢？叫做五亩之宅，数之以桑，五十步者啊，可以衣冕矣。他呢，意思就是说，在当时呢，这个50岁的人啊，或者说50岁以下的人啊，他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状况？那70岁以下的人是什么？他说70岁以下的人叫做70者可以食肉矣，就是70岁以下的人其实是很难吃得上肉的。那《左传》当中也有记载啊，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用肉食者来形容当时的某一个圈层啊，就说明普通的老百姓啊，在平民时期、春秋时期，其实吃肉哈、并不那么简单。这两篇文章啊，都是春秋战国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制度，贵为大夫方可食肉。那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啊，能吃肉的人、能吃上肉的日子越来越多了。但是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其实吃肉还不是能够做到天天都能够碰到的事情，就还是个稀罕事儿。那么古人他们吃啊，他们讲究的是什么肉？在这本书里面哈，赵老师就给我们详细的考证了一番。他说，首先很少有人能吃牛肉，因为牛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产力资料啊，生产资源，它是用来耕地的呀，它是主要的劳动力啊。一直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其实很多地区还是禁止要杀耕牛啊，包括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一直到现在牛是不能宰杀的，在古代啊更是明令禁止。比如说《礼记》当中就记载， 说啊、这个你可以吃羊啊，你可以这个吃猪肉啊，但是牛肉它不行。什么时候可以呢？它可以作为祭品的时候出现，而且只有天子才可以食用。所以诸侯无故不杀牛啊，大夫无故不杀羊，然后呢士无故不杀犬。所以在秦汉以后，其实呢历代都非常这种严苛的法令在保护啊，保护耕牛。在魏晋南北朝时候那更严厉了，当时就是这个规定什么呢，说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啊，犯者皆死。你不能吃牛肉，那能吃什么呢啊？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猪啊羊啊鸡啊啊都可以。在北朝的时候，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啊，当时的中原人民农耕民族，我们的肉食的习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羊肉呢那个时候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最爱，比如说宋神宗时期啊，据说呢在宋代这个御厨一年的肉食消耗量是什么，说是羊肉一年的消耗量是434463斤4两，就是有零有整。猪肉呢是4131斤啊，这个呢都是有这个古籍作为记载流传下来的。就你不得不说肉食者的胃口真的是非常惊人。当然呢相较于羊肉啊，其实呢这个猪肉长期被认为是什么呢，在古代啊很多人呢不太吃。比如说在南朝啊，陶景洪的那一本这个名医别录当中，还有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其实呢对猪肉都是给予了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但是后来呢大家也渐渐的就是能理解了啊，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这个去一个什么东北餐馆啊，点个什么呢，点个锅包肉，点个猪肉炖粉条，哎，这些里面都是含有猪肉的。但是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古代啊，吃肉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所以有肉吃谁还会挑剔呢？你像日常的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就是鱼类啊、虾类还有鸡蛋。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呢，说完了肉我们再来说一说蔬菜，这个也特别有意思。我说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啊，你看随着历史的推进都是一点点变得丰富了起来。你像元代以前呢，这个我们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蔬菜是葵啊，这个葵啊不是秋葵的葵，而是说的什么呢，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里的那个葵。它呢是一种绿叶菜，又叫做冬寒菜。比如说有些人小的时候在一些这个湖南的老家乡下吃过这道菜，对吧，到现在也有啊。但是后来呢可能你比如说从南方去到了北方工作生活学习，你在市场上面就很少见到这种汤菜了。很多北方人他没有来过湖南，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道菜。但是呢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葵在很长时间里啊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蔬菜。你像这个长歌行当中啊，把人生用葵的生长和凋零来比作。再比如说齐民要术里面啊，他也把葵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再比如说在这个元代王祯的那本农书里啊，专门记录这个农业生产啊，讲怎么种菜，怎么这个种植这些这个农作物的时候，他也把葵尊为百菜之主。可是到了明代的时候，这个葵的地位就下降了啊，《本草纲目》里面直接把葵放到了草部啊，就是说今不复食之故宜入此，也就是说现在的人已经不怎么吃它了，所以把它放到了这个草就是植物那一类，而不再是食用性的一些植物当中。那个时候呢老百姓的当家蔬菜已经从葵变成了萝卜、白菜、韭菜，对吧。跟这个葵节节败退不同，辣椒啊、甘蔗啊，这些作为调味料的食品逐渐呢进入到这个中原大地。而此外呢还有大量来自于新大陆的，你像番茄呀、土豆啊、红薯啊，这些食物就开始逐渐的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更是促长了中国人口的大幅增长。因为有了更充足的食物啊，我们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所以呢人口在明代的时候开始大幅的增长啊。到了清代那真的就是，特别是你去翻一些古籍，你看一下这个人口记录，在乾隆和康熙年间哦，那个人口数量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惊人了。当然我们说衣食住行对吧，说吃，我们知道吃什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吃， 怎么吃这件事儿涉及到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工具，有什么样的方法？就饮食文化的进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你炒菜技术的发明。这个技术啊，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它。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古人的日常生活。
8: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呢，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上面说的都是吃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吃，这主要涉及到烹饪方法的问题。中国饮食文化的进步，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炒菜技术的发明。你可别小看这项技术，它至今仍然被视为中华饮食最具特色的烹饪技法之一。
2: 在炒菜被发明之前，那个时候古代，无论你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什么王公贵族，其实吃的菜大多都是蒸煮、烘烤出来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古代调味品它的品类又不多，你要知道这种甘蔗啊、榨糖的技术是到了唐代才被引进进来的，什么酱油啊、菜油的登场到了宋朝啊，花生油、辣椒、西红柿的登场是到了明代。所以早期菜肴，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家的调味品除了盐，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些酱汁啊、豆豉啊，这个味道呢就很固定。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作者认为炒菜之所以被发明，很可能跟缺少燃料有关。因为炒它是一种更为节能的烹饪方式，而燃料呢就变得很金贵了，这也是唐宋以后的事情。那么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古人的饮食开始比较接近于我们的现代生活啊？作者认为这要从宋朝开始说起了。他说啊，宋朝啊真的是华夏饮食文化的这个成熟期，或者说初步的成熟期。当时除了辣椒之外，其他的调味品油盐酱醋茶都已经有了，炒菜的技术开始流行，所以无论是主食啊还是副食，都跟今天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当时的饮食业、餐饮业非常繁荣的啊，城市里面酒楼、茶肆，对吧，这么多，什么南食店呐、北食店呐，风味各异。那前些年呢，还在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什么美食博主 UP 主在干嘛，在仔细的考证宋代人的饮食烹饪方法，然后用这个告诉你说，我们来拍个视频啊，帮你还原宋代的什么果子、宋代的什么这个蔬菜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主食，然后还原出来几个人做完了之后几个人在那吃，告诉你好不好吃，就是做仿菜。甚至还出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在市面上卖的特别火，叫宋宴啊，这个呢也是让很多人真的是一饱眼福。所以如此看来，这个宋代啊，它不仅经济文化繁荣，真的是满足了我们舌尖上对于美味。

0: 力的一个需求。
1: 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说说穿。古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他们也会追赶潮流吗？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一个比较傻的问题：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0: 你可能会说，当然这个不穿衣服对吧，这怎么能出门呢？这首先保暖防晒，其次还要遮羞，再其次你才会追求这衣服布料是什么布料，款式是什么款式，对吧？像裙子，哎呀，有的人他可能有100条裙子啊，你像牛仔裤啊，有些人有100条牛仔裤，其实这都对。但是作者认为，其实衣服还有一个非常延伸的一个功能，就是符号功能。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古代社会不是说我买得起我就能穿，而是说有些衣服只有到了那种等级它有限制的，而且是非常严格限制的，就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才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古人啊，这花在衣服上的心思真的不比现在我们的这些爱美的就是年轻的少男少女要少。每个朝代每个阶层的服饰都是不一样的，主要区别就是体现在颜色、材质、款式啊，这些都是要与这个人他的身份相对应的啊。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材质，早期我们看很多动画片里面是什么呢，说什么用树叶皮毛啊来蔽体，那后来出现了丝和麻，这是咱们中国最早的纺织品。那丝绸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后来行销全世界，还有了丝绸之路。那么最早的丝织品啊，什么时候出现呢？这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哎。在这本书里面就讲说，这个1958年的时候啊，在浙江啊吴兴这个钱山样遗址当中，就出土了一个距今大概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的残片啊。你像三星堆里面也有丝织品的残片。有学者就认为说，中国人驯化这种养蚕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当然这个丝织品来之不易，价格自然是非常昂贵啊，不是一般人能穿得起的。古人用布衣来指代什么？就是平民老百姓、普通人，对吧？因为布衣嘛，还穿不起绫罗绸缎，他只能穿布衣。哎，商人呢，尽管他做生意很有钱，但是在古代啊，古代是什么政策啊？重农抑商，对吧？这个对于商人的服饰也是有要求的，就是限制他们，不是说你花钱能买你就能穿的，华丽的衣服你是不能穿的。比如说在西汉的时候，有一首这个诗里面就写到了嘛，就古籍当中记载说，这个古人务得衣锦绣其胡髻啊，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商人啊，他呢这个不能够穿那种带花纹，然后丝织品不行，还有什么呢？毛织品也不能穿。类似的规定明代也有啊，明代朱元璋就规定了，说商人的衣服只能用布用绢来做，不得穿纱，不得穿绸。而且呢，一户人家啊，只有一个人可以做买卖，那么的话你这全家的着装就都要按照商人的标准来执行。后来到了明武宗时期又增加了一条禁令，说什么呢？说商人啊，这个还不能穿貂皮大衣。而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布料是什么呢？就是棉啊，棉穿起来很舒服呀，对不对？棉麻质料。棉布在中国的流行时间其实相对较晚啊，北宋时候像广东、四川、福建开始种植棉，这个木棉。元代的时候棉花的种植面积产量已经非常可观了，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更是用强制的手段在全国推行棉花种植。后来呢，这个棉就逐渐的取代了丝麻，因为它的性价比更高，所以它也成为了中国人非常主要的一个衣服的衣料来源。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找一找赵冬梅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人间烟火》。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明天和各位来看什么书呢？明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在 Radio95 的后台继续来守候，也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读书两个字来找到我。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明天见咯。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吗？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昨天说到关之琳的那一首《流泪》是林秋离作词，熊伟林作曲。今天呢，就想跟你听听熊伟林自己亲自演唱的一首作品。熊伟林作为创作人也曾经出过专辑，那当然他不是唱将型的，可是胜在真诚，而且呢自己诠释自己的作品似乎也是再适合不过的，自己更会留意到哪一些细节应该如何的表达。今天这首歌叫做《飞飞飞》。

现在和小时候一样，经常会做梦，梦里梦外他都是我最心爱的人，扪心自问我爱他有多深。也许我曾经想飞飞飞飞，却陪他渡红尘。扪心自问我对他有多真，秋蝉在风中响唧唧唧唧，一年就是一生。这个旋律真的是太优美了，小调的低音跟高音互相的起落，然后熊美玲的声音轻轻的，更让人有梦一般的感觉。他说和小时候一样经常做梦，感觉就像是在这个童年的纯真和幻想在长大之后从来都没有消失。然后从做梦这一句很自然地衔接到下一句，梦里梦外他都是我最心爱的人，然后又在层层推进，最心爱的人那扪心自问我有多爱他呢？爱到为了他我放弃了我曾经的人生规划。人生规划是什么他没有具体说，只说到自己曾经想飞飞飞飞，也就是他应该是有着自由奔放不受拘束的灵魂，曾经想要闯荡世界到处的飞翔，但是他却放弃了这样的探险跟漂泊，选择停泊在这个他的身边陪他渡红尘。然后对应前面梦想这个飞飞飞飞，后面两句唱的是秋蝉的叽叽叽叽，他用秋蝉的一生只有一年来形容生命的短暂，那也是在形容自己对对方情感的这种真挚和热烈，就像秋蝉一样一生都在不断的歌唱，享受这般短暂却又是命中注定的生命的绽放。

阳光别照醒他在我怀里，他睡得那样沉，长夜钟声的滴答滴答数着我思念有几分。整首歌它其实就是从头到尾重复唱了三遍，但是其实这个歌词就只有两段，刚才这第二段的歌词更加的简短，前两句唱的是阳光，是白昼，后两句则是夜晚床夜的钟声。那不管是白昼还是夜晚，他都是如此的珍惜对方，当他睡在我怀里，阳光照到他脸上，我都会珍惜到不想要惊扰他，阳光不要照醒他，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这一刻。而床夜则是属于思念，钟声滴答滴答的流逝，睡不着的夜里数着时间，他就日以继夜的想。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熊美玲《飞飞飞》，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心甘情愿》。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老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

0: 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

0: 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要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1: I miss why oh you.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跨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

0: 另外呢，在跨境检商城龙乡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

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2: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上个星期在微博上面，我们预告过，这个星期来回顾一下香橙唱片。这家唱片公司在强手如林的80-90年代，它成绩不算特别亮眼，最后呢也在90年代末期因为负债上千万就宣告破产。再加上它并没有把宣传做到内地，所以很多的朋友不一定知道香橙唱片，但是他们的确也是留下了一些作品。那么这个唱片公司的老板跟老板娘之间的故事也好像是电影情节一样，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说一说。那么说到香橙唱片，我第一位想到的他们最有代表性的歌手是李碧华，并不是那位写《霸王别姬》写《胭脂扣》的作家李碧华，而是台湾地区在80-90年代向来是走比较典雅路线的一位同名同姓的女歌手李碧华。他专辑的名字呢总是很古典很诗意，比如说《浮水印》《开卷诗》《烟花翠》等等。

0: 曲干。
1: 我们听到这是李碧华融入了古诗词的岁岁月月年年，除了刚刚开篇部分有小朋友在念古诗《相见时难别亦难》，那么接下来这个歌词的部分也借用了李清照"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因为还没有网络，还没有新媒体的年代，所以他留下来的资料除了歌曲本身，其他的内容都很少。而且呢，他在90年代末退出歌坛之后，更是从此不再过问歌坛之事，连他的两个小朋友都不知道妈妈以前是歌星。他们还是在学校里面听其他同学说起，回家才问妈妈这件事情。李碧华其实成名非常的早，他踩着民歌年代的尾巴，在海山唱片创了不少琼瑶片的主题曲，像《梦的衣裳》《聚也依依》《散也依依》，可以说是有了这样的知名度基础之后，他才转到了香城唱片。可是在香城唱片横跨890年代，他接连发行了十几张专辑，那个才是真正让他的歌唱事业迎来高峰。我们继续听到他这首《一个人想你》。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

0: 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一家创片公司香橙唱片，很多朋友应该都会觉得有点陌生，因为这家唱片公司他们没有打造过超级知名的歌手，那级别最高的两位江蕙跟龙飘飘，他们也都是成名之后才签到了香橙，而且之后又在其他家的唱片公司继续发光发热，所以香橙不一定是他们歌唱生涯的最关键。那么这样的一家公司反倒是老板跟老板娘的故事比旗下的歌手更值得一说。在1983年的时候，有一部很重要的电影叫《大错车》，那演唱主题曲插曲的苏芮从此就彻底的打响了知名度。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刘瑞琦，她在一夕之间也被大众熟知。那后来刘瑞琦就遇到了香橙唱片的创办人吕京元，两个人就开始了长达11年的爱情长跑。我们先听到《大错车》当中人们关注度没有这么高，但其实同样耐听的这首插曲《把握》。

听到苏芮这首《把握》，当年在《搭错车》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那除了在前半段的这个音乐的铺陈听起来是耐人寻味，到了后半段突然节奏一转，同样也很令人惊喜。那么如果年轻的朋友对于搭错车的女主角刘瑞琦感到陌生，其实多年之后她还出演了众多的妈妈的角色，比如说像雾像雨又像风，她出演李小冉的妈妈，也就是周迅的后妈的那个角色，再比如 F4 四个人的妈妈她分别都演过，还演过明道的妈妈等等，所以呢很多的明星看到她干脆都喊一声妈。说起来，刘瑞琦跟吕京元相遇的时候，其实正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难过的坎。当年才29岁的他，因为突然的成名，然后工作压力也很大，无数的工作机会不断的进来，然后就导致他甲状腺亢进，眼球呢也凸出来，整个容貌都改变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拍戏。那个时候刚刚认识的吕京元非常有心，经常到医院看他，两个人慢慢的就建立了感情。我们继续听到刘瑞琦后来在香橙唱片发行的这一首《搭错车》回响曲，其中的一些片段，他就把《搭错车》的插曲串联在一起唱了一遍。反正从唱歌的实力上来说，刘瑞琦并不是专业的歌手，所以其中一些比较高音的部分都转为用这个大合唱去做呈现。可是刘瑞琦的中低音，他有一种独特的安静。

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我们说是说香橙唱片，但是感觉更多的是在说唱片公司的老板娘刘瑞琦。其他的歌手还来不及说到的，我们就下周再接着说。刘瑞琦跟香橙的创办人吕京元相遇之后，原本他们在1989年两个人就计划结婚，可是非常乌龙的就是刘瑞琦弄丢了身份证，就没有办法去办手续了。我猜想会不会是刘瑞琦因此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所以后来吕京元一再的求婚，他都没有再马上的付诸行动，于是两个人爱情长跑就跑了11年。那些年里在香橙唱片发行的这个唱片内页，经常可以看到刘瑞琦的名字，他担任企宣统筹。那直到1999年台湾地区发生了921大地震，刘瑞琦跟吕京元才惊觉人生无常，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相守，两个人才去补办了原本10年前就打算办的结婚证。我们再听一首刘瑞琦的作品，这首歌里面他的唱腔很有趣，我一开始还怀疑是不是伍佰写的，因为你感觉他好像就是在模仿伍佰的那个口吻去唱，可是查了词曲作者也并不是，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口吻去唱这首歌，可是听起来竟然也蛮有新鲜感的。

听到这首《心情的地下室》，很有意思的一个作品，来自演员刘瑞琦。刘瑞琦有两件事情让我非常的佩服，一个就是他自己本身很喜欢小孩，可是他却选择不生，因为先生吕金元之前的一段婚姻跟前妻有三个孩子，刘瑞琦就担心如果有了自己的小孩他会偏心，然后就导致先生之前的三个小孩得不到足够的照顾，所以他宁可自己不生维持这个家庭的平衡。另一个就是后来他甚至跟先生的前妻成为了朋友，大家还一起吃饭相聚，一起出门去看电影，这是非常博大的胸怀才能够做到的两件事情。刚才我们说到刘瑞琦跟吕金元爱情长跑11年，他们才在1999年领了结婚证。99年其实也是香橙唱片结束营业的一年，也是在这之后，刘瑞琦他又重新出现在荧光幕前，接演了一系列的母亲的角色，有可能也是为了帮先生还债。他们两个人等于就是相互的陪伴对方度过了生命中的难关。接着我们听到张韶涵这首《遗失的美好》，《海豚湾恋人》的插曲，在这部剧当中，刘瑞琦出演张韶涵的养母。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7: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8: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借着说香橙创片，顺带说了说我一直都很有兴趣的廖瑞琦。虽然在星光璀璨的演艺世界，他不是特别夺目的一颗，可是他的温柔跟包容其实也是非常珍贵的存在。现在已经60岁出头的他，跟先生呢经常一起到医院、到寺院做义工。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刘瑞琦就想出家，所以旅行员一直都很紧张，担心万一他出家了，他们就不能结婚了。 但是一转眼的功夫，人生竟然就已经好几十年过去了，两个人走过了曾经的辉煌，也相伴走过一段时间的清苦，现在已经进入平稳安定的老年，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幸福。其实如果再延伸出去说的话，刘瑞琦跟林心如他们还有一份特殊的关联，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听到林心如这首《冬眠地图》。林心如跟刘瑞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其实有点绕，就是在林心如年纪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那父亲很快就跟

另一个人结婚了，那个人呢就是刘瑞琦的姐姐或还是妹妹，所以呢林心如她就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之前林心如好像都不太愿意提起这个妹妹，可能是心里还是有一个结啊。这个妹妹叫林爱维，还曾经通过刘瑞琦的介绍一度想要闯荡娱乐圈，但成绩不佳也就没有什么后续了。那后来林心如的爸爸竟然又离婚了，并且呢又重新跟林心如的妈妈结婚，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林心如跟这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倒是又有了更多的来往。所以呢有朋友就说他们的这个故事完全又可以拍一部新的电视连续剧了。那么今天关于香橙唱片，我们是从李碧华说起，就也用李碧华的歌曲来作为一个结尾。下个星期会说到更多香橙其他的歌手，也有一些值得一说的故事。节目最后我们听到1987年李碧华原创首唱的这一首《心语》，在90年代这首歌流传到了内地，成为红极一时的男女对唱金曲。那这一首作品也是出自香橙唱片。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其实是多么简单的歌词，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歌词还有旋律，就成了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热爱的一首歌，为爱痴狂。各位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听到这首歌的版本来自胡海泉还有孟慧圆，所有的新的翻唱的版本其实都是提供了另一个解读的版本，它使得我们在区别原唱的那个过程里面对于歌词有重新的一个认知，然后才会更仔细的去听听这歌词当年是怎么来创作，跟曾经深深的影

会不会有一首歌它打动你，就是某一句歌词你觉得那听到就像是在唱你自己的人生，因此就有好的共鸣，还有特别好的印象，所以那首歌就会留下来。尤其是人在不同的情绪跟情感的阶段，在不同的歌里面得到的这种安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罗大佑有著名的三部曲啊，爱情三部曲，恋曲1980、恋曲1990和恋曲2000。其中恋曲1980是我在他的三部曲里面很喜欢的一首，当然1990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2000呢则是不太被记得的一首，因为那个是发生在世纪之交，所以它可能有其他的历史意义在里面。恋曲1980是真的跟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因为直到今天当你还在思考爱情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首歌提出了或者给予了一个永远值得探讨的歌词。歌词里说，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听起来是有点戏谑的，但更多的是认真的探讨爱情和永远的关系。说起来这是被天然歌颂的关联，但是清醒的人总是会在这些不宜之处来存疑，提出问题。对啊，爱情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呢？人们总是喜欢将爱情跟海誓山盟捆绑，就好像做的那些承诺都可以兑现一样，而当爱情跟永远相连，到了最后到底是爱还是习惯，却成了时间里最大的疑问。所以经过的人、智慧的人总是会告诉后来者，重要的一件事是爱情发生此刻我们的欢乐，而爱与不爱都不是纠缠的理由，最好从一开始你就不必满怀期待。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80，他在歌里唱说，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总之这首歌到今天听仍然是先进的，仍然是不落后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爱情里面的宽容度，然后对于自由度的要求更高的一个时代，所以可能对这首歌的理解会更深吧。反而你很难想象在1980年的时候，大家对于爱情跟天长地久的捆绑可能接受度是更高的。恋曲1980到现在过去了40年了，但人世间人们对于爱情的态度会不会有不一样，或者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流行音乐的价值所在，它真实地记录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爱情的思考，不同时期人们在爱情当中的表现。今天在家人有约里仍然要继续来讲讲歌词当中那些曾经瞬间击中我们的时刻。那相比于罗大佑，他的歌里面有很多在精神上的摇滚啊。另一个人呢，是真正在音乐和精神上都很摇滚，这就是1986年的崔健。86年崔健有一首歌叫做《一无所有》，歌词非常的简单直白，但是就是这个简单直白奠定了他重要的位置在摇滚乐的历史上。中国的摇滚乐那个时候从1986年几乎就是从他的这首歌开始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0: 这首歌叫做《一无所有》，我觉得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太可能听过，因为它上世纪1986年崔健在中国这个摇滚历史上的震动。
1: 北京时间中午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

高的指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家人有约里要继续跟你说说经典老歌它之所以打动人心的缘由，尤其是我们要从歌词的角度看一首歌的生命力如何顽强。有时候关于爱情，你知道那是因为爱情那首歌里面的某一个评论或者某一句表达符合一个小我在爱情当中的经历，你会记得它。那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说那首歌某一些歌词在它诞生的年代激励和鼓励过很多人，所以那首歌有它的历史意义跟价值。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有大有小，每一个也许都有它闪光的地方。

0: 这是来自蔡琴版本张三的歌，这歌里面最重要的一句歌词是，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这首歌的故事我其实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了，但是每一次讲还是觉得很感动。你知道这首歌听起来又浪漫又自由的歌词背后，其实有一段我们很难想象的悲伤的人生。
1: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0: 词曲作者张子时曾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乐器行老板，当年为了移民美国，他让太太跟好朋友假结婚获得绿卡，但是没有想到弄假成真，最终太太选择了那个比他富裕得多的好朋友，而张子时独自一个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美国艰难的生活，而他们住在离前妻家不远的地方，理由也很简单，就是为了父子三人每天能够远远地看见他。那在那些颠沛流离饱尝心酸的日子里，他也反思了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婚姻，自己的生命。他面对窘迫无奈，写出了一首歌，并且把这首歌寄给了大学同学，也是台湾地区著名的音乐人李寿全，直到最终出版。这首歌当初是没有歌名的，李寿全给他取名叫张三的歌，意思是人世间像张三李四这样的小人物，在面对生活的艰辛和不确定因素的时候，都能带有希望坚强面对。张子时身处异国他乡，需要用力来养育两个孩子，所以才华很难施展。他在2001年因为身患重疾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这首张三的歌。我觉得感动的是，他一生很辛苦，但他写的这首歌却充满了励志、温情、乐观、希望，仍然保有对生活的热爱。

我一直都觉得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作品更能够表达一个真实的他，所以如果你知道了这首歌的背后歌词，歌曲的创作人张子诗的故事，你就会明白他的深情是真正的，世界吻我一痛，我却报之以歌。如果我们的内心是生命成长的土壤，那么有的时候能够真正救赎一个人的是思维方式的改变。人心里总是有恶魔跟天使并存的，你是那个唯一能决定把谁留下来的人。而在正念之下，所有的过程都是结果。这首歌让我们再一次相信，时间会让一切有形消失无形，但唯有一颗果实可以留下来，那就是曾经拥有。这是关于张三的歌，这一首歌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我希望每一次你在听的时候，都能因为这个创作人的故事而心生温暖。不管遇到了什么，我们看这个世界仍能够以善意的眼光

0: 熟悉的《千千阙歌》，歌里面当然也是有自己的故事的，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个故事的存在，使得今天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仍有情感。你知道哪一句歌词我印象是深刻的吗？就是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你知道粤语翻译成普通话它是有点小小的障碍，但是就因为有这个障碍，有些意思的表达在文词当中是很美的，因为它有距离，有一些很普通的表达反而是要稍微转一个弯才能想想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首歌的原曲在日本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很成功，因为它有一点哀怨的那个曲风和日本大多数的演歌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曲子到了香港词人林振强手中填好之后呢，宝丽金公司的人就发现，虽然词还是有一点伤感，但是有一种伤而不悲的感觉，所以这个编曲是不是可以轻快起来？因此在重新编曲之后，你发现这首歌就和过去近藤真彦那个日本曲的版本就不一样了。当年在红馆开告别演唱会的时候，陈慧娴很年轻退出歌坛，踏上了去美国的求学之路。你知道那个时候对他来讲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在歌坛距离如日中天非常近啊，就是大家很看好的一个女歌手。唱这首歌的时候全场泪飙。我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曾经有朋友说，当年他求学也是人生第一次远离家乡，坐大巴去广州，再转车到东北，那大巴上一路单曲循环的就是这首歌，看来司机也很喜欢。所以有些词曲旋律一旦响起，勾起的就不但是回忆，更是每一个人珍藏的往昔情感。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这首歌的歌词有一句最简单有力的，就是任时光匆匆离去，我只在乎你。而且这首歌里面有一件奢侈的事情，就是时间，它好像真的需要时间走过

才能真正判断谁留在你的生命中。我查了一下，在1982年的时候，报纸评论里是把邓丽君的歌称作靡靡之音的。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时代比靡靡之音变得更粗俗的表达日益疯长，弥漫开来，所以邓丽君时期的婉约之美反而成了一种稀缺，也是今天为什么她的歌仍然能够留下来，而且我们常常翻出来听。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价值判断隔着时间会更准确，一首歌也不外如此。心甘情愿，我曾经在听众的来信当中或者是网络留言里面分享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孩子，她在班里面第一次开联欢晚会的时候，她说我们的生物老师选了这一首《我只在乎你》，她是伴着邓丽君的声音一起唱的，说邓丽君的声音刚出来，全班就跟着一起来合唱，关了灯，一群高中生挥着手臂，年过半百的老师微微笑站在中间，她和她的歌声都是温柔的，而这样的歌温暖的岂止是一个时代的人。

关于这首歌，我还看过一个动人的评论，他说呢，老妈最爱邓丽君，这也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只在乎你。她不会搜索跟下载歌词，所以每次都把歌词写在纸上，让我放假回去之后呢给她下载。不过今年没有等到我回去，她却不在了。每次听到邓丽君，总是会有妈妈的笑容浮现在眼前，我在以我独特的方式想念她，也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跟你相遇，我应该也过得挺好，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舍不得的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2: 有那么夸张。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缘为冰，我把它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它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佳人有约，声音城市。

关于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歌词，这首歌里面也有啊。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人需要一种勇敢，要面对掌声以及面对没有掌声。这首歌的演唱人凤飞飞是那个勇敢的人，他成名早隐退早，他最明白舞台意味着什么。他很幸运地得到了几代人的爱，前提是他克服从小失聪的左耳听障。一个人站在舞台的理由由命运天赋使然，而热爱的理由之一是得到了充分的回馈，包括爱和掌声。没有人的路好走，但如果有人愿意在青春不再、情怀已更改的时候还陪在你身旁，你一定会很感动。凤飞飞在去世之后，他去世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我印象深刻的点，就他不是去世的当时发布的这个消息，而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家人才对社会发布这个消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时间点是一个节庆，所以卡在大家欢乐的时候，他说不要让这个消息打扰到其他人。某种意义上，一个尊重和爱自己的观众的人，也必然会得到人们无尽的爱。

0: 这首歌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我觉得有一个人翻唱情感会格外的浓郁，那就是娱乐圈里的劳模刘德华。大凡得到了很多掌声的人对这首歌尤其情感更深。
1: 孤独站在这舞台，

的爱，像是初次的不在，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

0: 虽然这首歌的原唱是凤飞飞，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刘德华这个现场版本，会把它纳入到收藏之一，因为掌声响起来啊，他的现场的这个掌声就是这首歌最好的一装饰。
1: 北京时间中午1:45，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啊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跨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8: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9: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8: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0: 我们结婚吧。
8: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说到王杰的音乐路，也算是一战成名了。他的首张专辑就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以至于他后来的作品其实有很多的出色之作，但就是无法超越这一张以及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身上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要作为一个 superstar 或者是一个明星来讲，可以围绕他的人生可写的故事也真的很多，甚至常常在社会版可以看到。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是对大家认知他的知名度来讲，也许是好事，因为有太多狗血的故事会被传播，但是对于一个歌手的整体形象来说，这又未必是一件好事。比如关于王杰，你如果搜他的名字，关于他的关键词和故事可能会超乎你想象。比如他跟第一任妻子当年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年轻，所以不顾两个家庭的反对，他们是在天桥下举办的很简单的婚礼。没有想到生下孩子之后，妻子还是被他的母亲赶出了家门，此后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心里面一直非常的愧疚，那是他人生早期情感和家庭生活里的一段受挫。所以后来为什么王杰唱很多我们认为苦情的歌曲丝丝入口，是因为他本身的经历就会让大众思考，说爱究竟是游戏，还只是没有人能懂的一场大梦呢？他自己经历的人生就非常的传奇。

那同样王杰的这样的人生还有一点跌宕起伏，挺辛苦的，这种传奇和传说的经历让很多普通人在听歌的时候也能够找到一些共鸣。比如我曾经看过这首歌的评论，里面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个人留言说，小的时候爸妈离婚了，那他印象中爸爸就曾经弹着吉他唱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他说那时候我就看着他学着唱，现在想想他会有多悲伤呢。如今我30岁了，自己也当了爸爸，还是那么喜欢这首歌，还能想起小时候在爸爸面前拖着腮帮子听他的蹩脚的和弦。他最后的一句是，我爱你老头子，少喝点酒少抽点烟。

一场游戏一场梦，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性格的人的生命当中，也常常会出现这句话。当你不确定你此时的人生境遇到底是因为你像游戏般的选择带来的，还是生命就是如此而已，因为这样疑问一直在，所以这样的歌能够一直留下来。这个时间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杨

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今天在家人有约那些曾经狠狠击中我们的歌词里，还有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赵传，这是1989年他的出版《我终于失去了你》。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时，

0: 地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官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1: 等一下，
5: 不行，
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到我睡后。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2: 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0: 叹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

0: 明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1: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1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

0: 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同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0: 儿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0: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

0: 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昨天说到关之琳的那一首《流泪》是林秋离作词，熊伟林作曲，今天呢就想跟你听听熊伟林自己亲自演唱的一首作品。熊伟林作为创作人也曾经出过专辑，那当然他不是唱将型的，可是胜在真诚，而且呢自己诠释自己的作品似乎也是再适合不过的，自己更会留意到哪一些细节应该如何的表达。今天这首歌叫做《飞飞飞》。

现在和小时候一样，经常会做梦，梦里梦外他都是我最心爱的人，扪心自问我爱他有多深。也许我曾经想飞飞飞飞，却陪他渡红尘。扪心自问我对他有多真，秋蝉在风中响唧唧唧唧，一年就是一生。这个旋律真的是太优美了，小调的低音跟高音互相的起落，然后熊美玲的声音轻轻的，更让人有梦一般的感觉。他说和小时候一样经常做梦，感觉就像是在这个童年的纯真和幻想在长大之后从来都没有消失。然后从做梦这一句很自然地衔接到下一句，梦里梦外他都是我最心爱的人，然后又在层层推进，最心爱的人那扪心自问我有多爱他呢？爱到为了他我放弃了我曾经的人生规划。人生规划是什么他没有具体说，只说到自己曾经想飞飞飞飞，也就是他应该是有着自由奔放不受拘束的灵魂，曾经想要闯荡世界到处的飞翔，但是他却放弃了这样的探险跟漂泊，选择停泊在这个他的身边陪他渡红尘。然后对应前面梦想这个飞飞飞飞，后面两句唱的是秋蝉的叽叽叽叽，他用秋蝉的一生只有一年来形容生命的短暂，那也是在形容自己对对方情感的这种真挚和热烈，就像秋蝉一样一生都在不断的歌唱，享受这般短暂却又是命中注定的生命的绽放。

阳光别照醒他在我怀里，他睡得那样沉，长夜钟声的滴答滴答，数着我思念有几分。整首歌它其实就是从头到尾重复唱了三遍，但是其实这个歌词就只有两段，刚才这第二段的歌词更加的简短，前两句唱的是阳光，是白昼，后两句则是夜晚床夜的钟声。那不管是白昼还是夜晚，他都是如此的珍惜对方，当他睡在我怀里，阳光照到他脸上，我都会珍惜到不想要惊扰他，阳光不要照醒他，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这一刻。而床夜则是属于思念，钟声滴答滴答的流逝，睡不着的夜里数着时间，他就日以继夜的想念。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熊美玲飞飞飞，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心甘情愿。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给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曲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

后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3: 我是本青酱狗私房菜的老板，特生特壮的湘潭伙子。这六年我又开了这家店，我的从小就是从灶台边上长大的，十六岁开始的就没多餐子，一干就是20多年。湘潭人走不掉，吃菜呢就吃本味。我们店的四锅鸡就深受客人的喜爱。一开始呢，不要讲四锅鸡太土，上不了台面。但是我觉得呢，土反更接地气，更有家乡的味道。我们店呢虽然不大，但这里的每一道菜都是湘潭记忆里的家乡味。吃的呢就不只是味道，还有邻里乡亲的人情味在这里。
4: 吃在湘潭，
1: 吃香喝辣。那今天来到的就是
2: 强哥私房菜，
1: 欢迎鹏哥。
4: 谢谢。
1: 这个强哥和鹏哥这是怎么回事？
4: 强哥是我爸爸。
1: 你接手了他的，你是参二代吧，相当于
4: 是。是吧，也算是参二代了。
1: 你是土生土长的湘潭人不？
4: 嗯，对，
1: 从小就在这儿长大，就扎根在这里。
4: 对，现在我们就想把这个老味道保留在这里，让别人外出打工的回来还能尝到，继续尝到老城里头的味道，
1: 是
4: 老湘潭味道。
1: 今天我来到强哥私房菜呢，其实我们在长沙就听说过啊，湘潭有一家菜，有一家特色的名字啊，有一个特色菜就是丝瓜鸡，就是来自于强哥私房菜。今天专门冲着这个菜来的啊，要好好尝尝。
4: 先尝一块，
1: 它其实感觉没放什么调料什么之类的啊。
4: 对，很简单的做法。
1: 它不像普通鸡蒸啊或者是煮啊，它味道其实很浓哦。
4: 嗯，对，
1: 这应该是所有的朋友来你这个店一定会首先点开
4: 对
1: 这道菜，
4: 每桌必点的丝瓜鸡。
1: 你这道菜的名气现在是不是已经大过你的店的名气了？
4: 对，别人一般都是说走吃丝瓜鸡去，不会说走强哥私房菜。
1: 丝瓜鸡直接联想到你这个店。

0: 直接就是说吃丝瓜鸡。除了丝瓜鸡以外，我们还有这个秘制鱼。哎呦，
1: 就是当我们一进到店里面的时候，整个屋子啊都飘这个香味，然后我就寻我们鼻子去闻，到底是哪道菜发出来的？就是它，
0: 就是这个
1: 啊、就是它
0: 酱料的香味，
1: 酱料的香味。嗯，哇，它这个吃起来真是有点红烧鱼，但是呢又没有红烧鱼那么重
0: 啊，浓的蒜蓉味。
1: 嗯，浓浓的蒜蓉味，然后洋葱的味道。
0: 我们酱料就是用蒜啊姜啊熬出来的。
1: 此时此刻我不像在湘潭，有点像在四川。鱼香肉丝的那个底料啊，嗯，把它倒在鱼里面，然后用红烧的方式煮一遍，就是这种感觉。鱼本身的甜味，还有洋葱的甜味，嗯，它所以它其实这条鱼真的是很鱼香肉丝，朋友们。
0: 我们家还有两道菜，嗯，也是基本上每桌必点啊，就是一个香辣虎皮凤爪，还有这个脆皮大肠。哎呦，
1: 这是不脱骨的啊？
0: 嗯，脱骨，
1: 脱骨，嗯。我觉得这道菜啊，专门为他开一个店也可以。
0: 哎，还是个店呢。脆皮大肠，
1: 嗯，哦，还有个蘸水，哎，
0: 对，蘸一下这个。
1: 大家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炸的时候颜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嗯、这个肥肠啊，其实最怕就是腥味，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配料了。嗯，它表皮是脆脆的，里面是脆脆软软的。嗯、
0: 对，
1: 这如果过油过度重了的话，那就干巴了。
0: 嗯，对。
1: 所以你这几个菜真的是有研究过的哦，
0: 有研究过，
1: 有研究过的喽，是真厨师嘞。可能这就是二十多年自己每天学习啊，每天研发啊，到处吃，爱吃的人啊创造出来的。所以爱吃人才会产生同频嘛。外面这么多的朋友每天光顾你这个店来吃饭，就是找到了他心目当中的几个招牌菜的心头好，是吧？
0: 对。
1: 啊，鹏哥也跟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
0: 欢迎全国的朋友来我们湘潭尝我们老城里头的味道，强哥私房菜。嗯，
1: 尝尝丝瓜鸡，尝尝鱼啊、嗯哦，尝尝这里独特的味道。嗯、那今天呢，我们吃得很开心，我们要继续看饭喽。吃在湘潭，吃香喝辣，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我是叶川，云梦山学的老板，别个都喊我老爷。我从小是在老砖匠里长大的，现在经常怀念小时候的时光，所以呢，我家来找一些老物件，把店里装修成小时候的样子，就像回到外婆家一样。我们店呢以土菜为主，吃的是食材本味，鱼都是山野里收回来的，现捞现做，鸡都是自己散养的，现抓现做。

0: 你觉得你做这家店的好的秘诀是什么嘞？
1: 就是把好的食材呈现给大家。我们的主材都是从乡间挑选过来的，特别是这种鸡呀、鱼呀，我们这种主材来河蚌呀，这样的土食材，因为我们的店的定位就是做做土菜。
0: 那今天给我们呈现的这也是这个店当中的一些招牌，
1: 对
0: 啊，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一边吃一边聊，
1: 可以。
0: 来湘潭，来你们家肯定要先吃鱼喽，
1: 必吃鱼。
0: 对，咱们这个是什么鱼？
1: 这个是
0: 炸鱼，
1: 水煮炸鱼。
0: 炸鱼啊，
1: 这是我们湘潭的一个地标菜，很多外城市来的人就觉得湘潭的鱼为什么会煮得那么白？这就是
0: 很多人都说啊，加东西了，
1: 去任何东西都没加，就是纯矿泉水跟鱼。
0: 对
1: 啊，
0: 再次跟所有的朋友们啊澄清，我们视频为证，真的是一锅清水下去，一锅鱼下去，煮个三分钟，一直煎开，就是奶白色的。
1: 对，
0: 像这个，你看的这汤，就是这样的，像奶油蘑菇汤一样的颜色，就是这么奶白。
1: 对，
0: 大家也发现了，我今天第一口我没有喝汤。湘潭是有说法的，
1: 湘潭人吃是先吃鱼肉，再喝鱼汤。
0: 对，原因是因为它的鱼汤是要泡饭的。
1: 对的，
0: 因为它的鱼汤有一点咸。
1: 对的，
0: 哎，
1: 咸鱼淡肉嘛。
0: 咸鱼淡肉。
1: 对，
0: 尝尝鱼。这个鱼煎得很好，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用过多的言语再去形容湘潭的每一道鱼了。只要你来了湘潭，去到好吃的鱼店，它的味道它就给你带出这种自然的鱼香的那种感觉。
1: 这道菜是我们店里的特色菜，姜味土鸡。
0: 姜味土鸡，这就是刚才大家看到了啊，是抓的那只鸡。
1: 对，我们店的特色就是你看中哪只杀哪只，星期六今天把场地拿出来开放，小朋友抓哪只吃哪只。
0: 哇，
1: 对，
0: 每一道姜味土鸡其实每家店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家呢是属于油首先很香，它姜味不那么冲，我每次遇到这个菜必来一碗饭，为了这口我宁愿跑三天健身房。因为用的是茶油，所以起色会更加好一些，会更加橙黄。
1: 对，
0: 啊，有亮亮的感觉，
1: 对，
0: 所以更加有食欲。
1: 好的食材就是简单的烹饪方式，
0: 嗯，
1: 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
0: 糖醋排骨又来了，这个我可是吃过很多很多份糖醋排骨哦。
1: 这个糖醋排骨，
0: 嗯，
1: 就跟您在外面吃的糖醋排骨是绝对不一样的。我们是绝对可以拉丝的，
0: 可以拉丝。最大的一个感官啊，就是其实它放在这里应该也放了十几。多分钟了，
1: 对，
0: 它现在还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结坨啊，
1: 粘黏没有，对，
0: 它是可以，哎，真的是可以拉丝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它的味道呢，不是一口下去所有的味道给你直接冲给你的，你首先像是一丝丝甜味，一丝丝酸味，但是你在嚼肉的过程当中，它的肉香跟这些混合在一起，又变得更加香一些了。今天呢，你跟老爷爷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我觉得很开心。把食材最为新鲜的、最朴质的、质朴的烹饪方式带给大家，还原食材的本味给顾客朋友，大家肯定都会愿意来。
1: 对，
0: 所以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可以到老爷的啊云盘山下来想想这里的风景，想想这里的美味。老爷跟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
1: 好了，欢迎广大的朋友们到云盘山下来做客。
0: 今天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在这里，我要赶紧继续看饭了，还有第二碗呢。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 干饭！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

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金鹰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下班路，今天呢是周四，离周五周末真的更近了，心情是不是也更好一点？加上今天其实从上午的时候在长沙还是觉得很舒服很凉爽的啊，是有秋天的味道，秋天气息了。所以虽然在正午时候包括这会儿呢外面温度还是有点高，但是呢整体来说今年我觉得长沙的秋天温度还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所以呢也很适合大家下班之后不紧不慢的坐坐公交车，然后呢可以散步回家，溜达回家，或者说有点点距离的话，比如说骑自行车、共享单车等等等等，就是当然是不赶时间的前提下哈，你就可以选择慢节奏的回家路。那也会在下班路上有小曼还有好音乐来陪伴着好朋友们，谢谢我们打卡的家人朋友，谢谢在点赞的家人朋友，有看到你们啊，又一天的直播开始了。然后日子一天一天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时刻是你后知后觉才意识到的，比如说今天我才意识到昨天9月16号，昨天呢是这个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留意到的日子，是中国脑健康日，就是脑子，就是中国脑健康日是昨天。我就突然在想，你说咱们这一年下来哈，大大小小的节日节气，然后一些纪念日一些某某某某的一些日子啊，其实呢都提醒我们在寻常生活当中去留意到，或者说去注意到，去捕捉到很多很多会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些细节，或者说很重要的事儿或者人，对吧，或者状态，或者身体，或者身体某个器官。你像我们有爱眼日、爱牙日，对吧，你说这么重要的大脑怎么没有一个关于它的日子呢？当然得有，只是呢可能比起爱眼日、爱牙日这样的日子，就护眼日啊、护眼日、爱牙日这样的日子，可能脑健康日它的存在感未必那么强。但是呢当我注意到这点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也很有必要提醒大家说我们在每天超，就是你可以说有些朋友是超高强度的，有些是高强度，有些呢是中等强度，不管是什么强度的用脑，我们都很需要来呵护关注它的健康。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关注脑健康。这说起来挺大的，对吧，那我们再落实到一些细节生活场景里，比如说你有没有拿着手机找手机的时刻。我曾经就出现过什么，就是拿着电话，我一边在打电话一边说我的手机到哪里去了，我就在打电话，就真的是真实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这样的时刻。然后呢还有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就是突然想说一句什么话，突然想唱一句什么歌，卡住了，就瞬间好像按了一个暂停键，我刚要干嘛，我刚要说什么，我刚要做什么忘记了，对吧，瞬间失忆不记得了，或者是说我脑子里我就在想这件事情，我就是想不起来了，就这样的时刻。另外呢还有就是可能再说一个场景，就是大家现在刷短视频哈，刷一些新闻，刷着刷着刷着你就觉得这个新闻这个事件我想跟比如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去分享，但是呢可能当你从这个社交平台、社交软件的页面退回到聊天的页面、聊天的平台，你突然想我刚刚要说什么来着，我要发的内容在哪里，它在哪个平台，有没有这样的时刻。那还有就是 设置密码，可能昨天在一个平台，在某个软件，或者说在银行卡银行啊、设置了一个密码，第二天就不记得了。其实生活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场景，对不对？就是觉得天哪，我怎么回事，我的这个大脑怎么感觉转不动了，对吧？有的时候会说，哎呀，我的脑子怎么回事啊。其实呢，不是说脑子出问题了，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就是你的大脑太累了。我因为是昨天是关于这个中国脑健康日嘛，所以呢昨天其实有很多专家呀，他也会站出来分享，或者说在社交平台上面啊来分享很多脑健康一些注意的事项啊，一些相关内容啊，所以呢我也整理了这个权威啊，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权威专家呀，然后一些数据报道啊，然后还有一些研究啊等等等等，给大家来梳理整理了一下关于脑健康的种种。那其中呢有一个数据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大脑太累这个情况。你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或者有些老年朋友哈，就是说我每天没想什么东西啊，我也不像上班族，可能年轻人有很大的压力，不像学生有一些学业考试这样的压力，而且老年朋友我怎么会大脑这么累呢，对吧？我每天也就是可能打打太极啊，溜溜弯呢、对吧，跟朋友闲扯几句啊，对吧，就一天下来只能是走得比较轻松悠闲的这种节奏。然后呢这个有一家这个医院的这个数据显示啊，他说连续睡眠不足6个小时，脑血管痉挛风险增加79%。就说这一点啊，就是它有很多的数据嘛，咱们就说这一点，也就是说熬夜一晚相当于你的大脑高速运转到冒烟。所以咱们都不说其他的一些话题了，就说睡眠，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也会觉得晚上睡不着，早上起很早，对吧，这个睡眠时间其实也不够，包括呢深度睡眠也不够，所以呢就光靠这一点，其实我们的大脑也很疲惫了。所以这种累是很多很多方面的。然后今年2026年的这个脑健康话题，我也发现就是比去年其实会更有紧迫感一些，会更紧迫感，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有互联网有 AI 之后，更新太快，接收信息密度太高了，所以呢包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刷手机刷到深夜，是吧？所以呢就是你的大脑其实还是疲惫又不自知的一种情况。那今天我们虽然这个中国脑健康日是在昨天，但是呢咱们其实也很有必要来在今天继续补充，继续来聊一聊。那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看，你有没有这种意识到，生活当中意识到这样的时刻，就是我的大脑其实是需要休息了，它比较累了，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样让你的大脑放松的方式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待会儿呢我们也会从这个补脑养脑然后这个醒脑等等几个方面啊，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刚在说昨天啊，是中国脑健康日啊，也提醒我们要关注脑健康，就是去呵护我们疲惫的大脑，对吧？你那些有大脑不够用的时刻，可能真的是你平时对它不够重视，有忽略太多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接下来说说怎么补脑，怎么样养脑。这说补脑，大家最先想到是什么？常听，可能是从小就常听身边的长辈啊，身边的一些说法，说什么呢？吃鱼补脑，对不对？这是很日常很常见的一种说法。因为鱼和其他食物特别大的区别呢，是鱼它富含 Omega 3，其实说起来这个很专业啊，但是呢，因为现在有很多产品，可以这么说啊，一些产品，一些补剂吧啊，补剂，它里面就会不停地强调说，哦，我们这里有富含这种 Omega 3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慢慢大家也被教育到说，哦， Omega 3其实对人体来说还蛮重要的，这种人体所需的脂肪酸无法自行合成，它是需要食物摄取，而且呢，它有降血脂啊，增强免疫力，辅助改善记忆等等的功能，所以呢

有一些市面上的鱼油，是不是想起来了吧？一些鱼油的品牌啊，他们就会主打我们富含欧米伽三啊，这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其他啊。就说，为什么大家一直会说吃鱼有多吃鱼有益补脑，就是对补脑有效果？这个呢，也就找到了一些说法的来源，对吧？当然一些产品呢，他会说。你要什么补够量啊？等等等等等等啊！你要吃多少多少多少？那我今天特别去查了一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它上面的建议是什么呢？每周吃鱼两次，很棒，吃鱼两次，你不用说每餐吃鱼，你不是说，哎呀，它这个你看这么好，对吧？我是不是可以每一天都吃？也不必，因为我们其实说回来还是要均衡啊，均衡饮食，合理膳食，就你不能说一个好吃顶着它吃啊。然后说回来，这个建议啊，膳食指南的推荐是什么呢？每周吃鱼两次，大约300到500克，就是你不用过量，不用吃那么多啊，就适量就很好了。这个是吃鱼补脑。还有呢，我整理的这些都是好达到的啊，就是大家生活当中很好去做到的。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健脑，让大脑更加健康。运动它其实既能强身也能够健脑，让负责记忆的关键脑区，就是海马体变大啊。当然这个不是说你运动就变大啊，那咱们不能这么绝对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呢，有一项研究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把这个被研究对象啊，就是分成了两组。一组呢是进行每周三次，每次50到80分钟的运动和力量训练。半年之后呢，这个扫描发现它的海马体有变大。哦，这你看它这个实验也做了很长时间，对吧？一周三次，每周三次，然后呢是每次50到80分钟，持续半年啊。所以不是大家想的说，哎呦，我最近感觉我要这个锻炼一下了啊，我应该锻炼一周就可以了吧？没有那么快，对吧？啊，你要坚持锻炼。然后相比之下呢，没有锻炼的这个对照组，它的海马体在半年内呢，因为正常老化。体积缩小，当然他的这个研究对象是更年长的一些朋友们哈。整个来看呢，就是海马体，因为它在大脑里面掌管学习记忆，是一个核心区域，它的萎缩和记忆力下降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所以呢运动能够让它逆生长。不要觉得有些老年人，我到了60岁了，然后呢我这就不锻炼了，对吧？我不运动了。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规律的运动，让我们的海马体在慢慢变大，不会萎缩，起码不会萎缩的那么明显，因为海马体它会正常的这个也随着年龄慢慢变大，增长的时候它会慢慢的萎缩，对吧？我们起码能够做到的是通过规律的适当强度的运动和锻炼，让老年朋友的海马体不至于那么萎缩的那么快。甚至呢，如果是一直保持良好的运动等等，当然其他综合，海马体还会慢慢变大，逆生长嘛。它就会有助于保护记忆，包括延缓认知衰退，降低可能到了年长的这个一些记忆方面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运动健脑其实也是很好做到的。这个一个呢是从吃，一个是从动，这两个方面就是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还比较好实现。你看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研究，它也不是说你需要每天运动，每天长时间运动，你就在一周里面抽3个1小时或者是1个半小时，就抽3个这样的时间段用来锻炼就非常非常的好。那锻炼又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呢？那我们待会儿呢再来说一说，有几种被证实就是
是健脑效果很好的四类运动，好不好？我们待会儿再来展开说说运动。这会儿呢，也特别想听听朋友们，你最近有在坚持运动吗？最近运动的效果如何呢？就是你现在运动是什么样的目标呢？是希望能够保持一个不错的身形身材，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就是强健身体，增加肌肉含量，还是说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等等等等。想听听朋友们看看你最近有在运动吗？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说有几种运动推荐给大家，是可以被证实啊，健脑效果非常好。

0: 刚刚呢，我们在说想要保护呵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哈，就是我们可以从日常的饮食运动让我们的大脑维持健康状态。那关于运动呢，可以从哪些开始呢？有四类啊，专家总结了四类是被证实健脑效果最好的。一个呢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耐力运动，说的也抽象啊，说具体一点就是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我觉得像爸爸这种去爬山其实也很不错，就是可能老年朋友们需要保护一下膝盖啊，或者说因为也根据自身的这个体力体能然后来选择是爬一些比较平缓的还是说稍稍有一点点难度的，这个还是要判断一下好不好。去帮忙说现在基本上一个礼拜运动一次那不够，起码运动要运动三次呢，保持规律运动。不过你这一运动强度还是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

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也谢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天，可以跟我们来点点关注啦。

刚刚我们在说呵护脑健康，关注脑健康，我们可以行动起来，运动，对吧？运动很多方式，找一种适合自己的，能够坚持的，坚持下去，就很棒了。那另外还有一些方式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好实现的，就是跟大家整理啊，我们就一起开始行动起来。吃就吃鱼，运动呢，刚刚也说了几类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早睡。早睡很重要啊，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觉得现在也没有什么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为什么感觉这么容易大脑疲惫呢？就是好像感觉特别健忘呢。当然一方面很多方面的原因影响啊，还有可能睡眠不足。早睡不熬夜对大脑有充分的养护作用，一个好的睡眠比什么都重要。大脑在安静休息时候或睡眠时候啊，这海马体会产生特殊电波，这个呢被认为是记忆巩固的黄金时间窗口。这个时候大脑会像回放电影一样重新激活并整理白天的经历，把短期记忆转换为长期记忆。但是呢，熬夜缺觉会让海马体神经元持续高频放电，打乱记忆整理，就算熬夜后补觉，就是也补不回对记忆的影响。所以你看，就会发现很多的观点它其实是串联起来了。为什么很多人说熬夜就是会觉得第二天头昏昏沉沉的，然后就是好像记不起很多事情来，然后呢就会觉得头脑很混乱，会有脑雾，是不是？脑雾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啊，但是就有这样的情况，可能就真的是睡眠不足引起来的。这个呢就是提醒大家要早睡养脑。另外呢还有读书强脑，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好好看过一本书了？这个问题我在这个上半年世界读书日的时候问过，然后当时呢我记得很多朋友说，哎呀，那真的是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翻过纸质书了。有些朋友可能还是有看书的习惯，但是现在呢阅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人就是用一些手机 APP 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用电子书啊。就当时我记忆里面是没有朋友跟我说最近还一直在翻纸质书，不知道现在啊，再问一次看看有没有，就是你有多久没有看过书了，或者说你是不是一直还保留有看书的习惯。有一项研究啊，他就比较了三类人群，分别是不会阅读的人和从小就开始阅读的人，哎，再另外一类呢是长大后才开始阅读的人。研究这个结果表明呢，是阅读会让左脑弓状束的特定部分发生变化。说的特别特别专业啊，我后来理解了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书，然后会强化如果是强化自己的大脑，如果是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做到深度阅读了，就是静不下来，看一会儿书就想睡觉，看一会儿书就想刷手机，看一会儿书就分神了，就如果你会觉得是这样的状态的话呢，就是可以从简单日常就开始，然后让大脑处在这种稍微用力思考，需要稍微用力思考的状态，不是刷手机时候我们

手机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感觉说的有点直白，什么别人在给我们喂饭吃，就是随便，就是大数据喂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吃下了什么。但是如果你在看书，同时呢是带着思考的看书，可能就是一顿饭你在主动选择吃什么，这是我的理解啊，不是专家的解答，仅代表个人观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数据给我们会很多符合我们口味的吃的啊，他知道哎我们喜欢吃甜食，他知道我们喜欢喝咖啡，他知道我们喜欢吃辣的，知道我们喜欢吃小龙虾，他就不停地给我们投，哎我们觉得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以至于我们就再没有去思考，就或者说会很享受这种哎我想要什么他就给我喂什么的状态。但是呢我们在主动阅读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有新奇的探索啊，这个部分是深度阅读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所以呢还是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就是读书强脑啊，还是要保持阅读习惯。再有呢音乐醒脑啊，多听听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成人大眼睛的直播的时候，我们一边跟大家聊天，一边呢也会有音乐陪伴。因为如果一直在说话的话，就是听到的人也会觉得非常疲惫，所以呢我们会选择说一会儿分享一会儿，然后呢让大家听听歌啊，切换一下节奏啊，让大脑放松放松。因为听音乐的过程对大脑来说就像一场多感官的调动训练。其实过往呢就已经有研究表明说，负责听觉视觉还有运动感觉的脑区在音乐家的大脑当中是展现出不同的。然后经过音乐训练之后，听觉系统在处理声音的时候会更敏感，人更可以察觉到较小的频率差异，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好处啊。然后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或者是更好的长脑子，我们可以把这几个习惯形成一个闭环啊，产生叠加效应。就是早上的时候运动啊，加晨读啊，早上可以看看书，然后可以去激活我们的神经可塑性，提升日间学习的效率。在路上的时候呢就听听歌放松大脑，帮我们紧绷的神经慢慢舒缓。然后中午的时候小睡一会儿，让我们的大脑腾出内存。晚餐的时候呢可以吃蒸鱼啊，来提供 Omega 脂肪酸辅助大脑改善。所以呢就是整个一天下来，刚刚说的这个吃鱼补脑，运动健脑，音乐这个什么音乐醒脑，然后呢还有读书强脑，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你看我这属于是大脑就跟不上我的节奏了，今天我的大脑信息已经超载过载了，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然后呢今晚上要吃鱼。就是大家如果也会这种，其实你前一秒的脑海当中记得很清楚，但是后秒就觉得忘记了，就觉得大脑好像运转的速度慢下来了。那我们真的一方面需要它休息，一方面呢也要更加关注和呵护它的健康。那接下来我们听听歌好吧，我们一起来修复一下，一起来让我们的大脑放松一下。

我们刚刚呢是说我们的大脑需要合理的休息，跟有一些方式方法，养养脑啊，然后呢让脑部更健康啊，运动一下呀，然后呢让我们的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啊，包括补脑啊等等等等一些方面。那我们再来说几个有趣的冷知识，重新认识一下大脑。首指

0: 我们的手指啊，它是什么呢？是大脑的外挂设备。从神经科学角度来说，手指在大脑皮层运动区和感觉区所占的投射面积，其实会远超于身体的其他的部位。你在活动手指的时候，相当于在给大脑做低强度的有氧训练。所以为什么弹钢琴、做手工、等等，就是脑子还比较的灵活，就是手指一动，大脑就开机了。所以呢，我们平时没事儿也可以多多动动手指。另外呢，大脑每天消耗人体20%的能量，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2%左右，但耗氧量占全身的1/4，每天灌注其中的血流量有2000升，里面的血管长度，这个太专业了，反正就很多很多的数据啊，就说白了，大脑就是一个耗能大户。记这个就行了，因为确实很多很专业的一些说法知识呢，咱们也记不住，也理解不了。最好记的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大脑还蛮消耗人体的这个能量的，所以要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哈，就是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或者说很科学的，很多，我感觉是曾经在电影里面会看到的那种，就是今年有一个新闻，但这个新闻呢，我觉得这儿我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展开了，因为它内容有点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是今年5月国内首个超百通道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啊，然后启动了多中心的临床试验，这个就很多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去看一看。那护脑说起来啊，总结一下。护脑保护大脑呢，从今天开始有几件小事可以做，不用花大价钱，不用去买很多补剂，就是日常坚持一个习惯就好。比如说让手指动起来，手指动起来啊，活动一下手指。这个呢，刚刚不是说了吗，手指是大脑的这个外挂，所以呢，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多活动一下这个手指。另外呢，再有一个是吃对东西，吃对东西。除了鱼，对吧？除了鱼，其实呢还有坚果，坚果也是很不错的。坚果呢，它有富含欧米伽3，还有维生素 E， 等等等等，包括呢还有一些什么藻类呀、乳制品啊，都很不错。就是不是说单一的只有鱼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呢还有睡好觉，这个就今天晚上就可以来做到。成年人呢保证7到8小时高质量睡眠，因为睡眠是大脑清除代谢废物、修复损伤的一个关键时段。长期熬夜呢就等于是让大脑持续加班，你不去做搞卫生。就是你在家里面，比如说啊，打个简单比方，我们每天呢就是会带各种各样的食物回家，也会产出各种各样的垃圾，对吧？然后我们每天只往家里面拼命的，比如说取快递，然后呢拼命的买各种的吃的，家里的垃圾你也不把它清理出去，就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觉得天哪，乱糟糟。这也是大脑的状态，就持续熬夜，持续性熬夜，你的大脑就会乱糟糟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开始就睡个好觉吧，朋友们。另外呢，这就是多跟人说话，打交道，因为社交本来就是一种复合型的认知训练，比如说棋牌呀、聊天呐、合唱啊、跳舞啊等等，平时锻炼注意力、语言能力还有情绪控制，面对面交流比要刷手机会强得多。还有一点呢，就是动起来，每周呢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周啊，这是以周为算，比较好的就是跟大家说的是规律运动，一周三次，每次呢大概是50分钟到80分钟。如果你觉得时间不没有特没有那么长的大段时间的话，我觉得60分钟其实也是很不错了，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或者说50分钟到80分钟，你都可以，就是。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跨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

0: 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上扬，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

0: 3.05G， 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5: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其实是多么简单的歌词，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歌词还有旋律，就成了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热爱的一首歌，为爱痴狂。各位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听到这首歌的版本来自胡海泉还有孟慧圆，所有的新的翻唱的版本其实都是提供了另一个解读的版本，它使得我们在区别原唱的那个过程里面对于歌词有重新的一个认知，然后会更仔细的去听听这歌词当年是怎么来创作，跟曾经深深的影响。

会不会有一首歌它打动你，就是某一句歌词你觉得那听到就像是在唱你自己的人生，因此就有好的共鸣，还有特别好的印象，所以那首歌就会留下来。尤其是人在不同的情绪跟情感的阶段，在不同的歌里面得到的这种安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罗大佑有著名的三部曲啊，爱情三部曲，恋曲1980、恋曲1990和恋曲2000。其中恋曲1980是我在他的三部曲里面很喜欢的一首，但1990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2000呢则是不太被记得的一首，因为那个是发生在世纪之交，所以它可能有其他的历史意义在里面。恋曲1980是真的跟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因为直到今天当你还在思考爱情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首歌提出了或者给予了一个永远值得探讨的歌词。歌词里说，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听起来是有点戏谑的，但更多的是认真的探讨爱情和永远的关系。说起来这是被天然歌颂的关联，但是清醒的人总是会在这些不宜之处来存疑，提出问题。对啊，爱情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呢？人们总是喜欢将爱情跟海誓山盟捆绑，就好像做的那些承诺都可以兑现一样，而当爱情跟永远相连，到了最后到底是爱还是习惯，却成了时间里最大的疑问。所以经过的人、智慧的人总是会告诉后来者，重要的一件事是爱情发生此刻我们的欢乐，而爱与不爱都不是纠缠的理由，最好从一开始你就不必满怀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80，他在歌里唱说，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总之这首歌到今天听仍然是先进的，仍然是不落后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爱情里面的宽容度，然后对于自由度的要求更高的一个时代，所以可能对这首歌的理解会更深吧。反而你很难想象在1980年的时候，大家对于爱情跟天长地久的捆绑可能接受度是更高的。恋曲1980到现在过去了40年了，但人世间人们对于爱情的态度会不会有不一样，或者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流行音乐的价值所在，它真实地记录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爱情的思考，不同时期人们在爱情当中的表现。今天在佳人午夜里仍然要继续来讲讲歌词当中那些曾经瞬间击中我们的时刻。那相比于罗大佑，他的歌里面有很多在精神上的摇滚啊。另一个人呢，是真正在音乐和精神上都很摇滚，这就是1986年的崔健。86年崔健有一首歌叫做《一无所有》，歌词非常的简单直白，但是就是这个简单直白奠定了他重要的位置在摇滚乐的历史上。中国的摇滚乐那个时候，从1986年几乎就是从他的这首歌开始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0: 这首歌叫做《一无所有》，我觉得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太可能听过，因为它上世纪1986年崔健在中国这个摇滚历史上振聋发聩的一首歌，可以算是开篇之作。那有人说中国摇滚乐也就是就此诞生了。我们如果要讨论这首歌词的价值，要回到那个剧烈社会变形的年代，1986年。在此之前，大部分是柔软的情歌，好像邓丽君，或者是一些刚强的主旋律，好像我的祖国等等。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2: 好的，我试试。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 599加上福利观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减商城龙乡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家人有约里，要继续跟你说说经典老歌它之所以打动人心的缘由，尤其是我们要从歌词的角度看一首歌的生命力如何顽强。有时候关于爱情，你知道那是因为爱情那首歌里面的某一个评论或者某一句表达符合一个小我在爱情当中的经历，你会记得它。那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说那首歌某一些歌词在它诞生的年代激励和鼓励过很多人，所以那首歌有它的历史意义跟价值。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有大有小，每一个也许都有它闪光的地方。

0: 这是来自蔡琴版本张三的歌，这歌里面最重要的一句歌词是，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这首歌的故事我其实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了，但是每一次讲还是觉得很感动。你知道这首歌听起来又浪漫又自由的歌词背后，其实有一段我们很难想象的悲伤的人生。
1: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0: 词曲作者张子时曾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乐器行老板，当年为了移民美国，他让太太跟好朋友假结婚获得绿卡，但是没有想到弄假成真，最终太太选择了那个比他富裕得多的好朋友，而张子时独自一个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美国艰难的生活，而他们住在离前妻家不远的地方，理由也很简单，就是为了父子三人每天能够远远地看见他。那在那些颠沛流离饱尝心酸的日子里，他也反思了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婚姻，自己的生命。他面对窘迫无奈，写出了一首歌，并且把这首歌寄给了大学同学，也是台湾地区著名的音乐人李寿全，直到最终出版。这首歌当初是没有歌名的，李寿全给他取名叫张三的歌，意思是人世间像张三李四这样的小人物，在面对生活的艰辛和不确定因素的时候，都能带有希望坚强面对。张子时身处异国他乡，需要用力来养育两个孩子，所以才华很难施展。他在2001年因为身患重疾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这首张三的歌。我觉得感动的是，他一生很辛苦，但他写的这首歌却充满了励志、温情、乐观、希望，仍然保有对生活的热爱。

我一直都觉得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作品更能够表达一个真实的他，所以如果你知道了这首歌的背后歌词，歌曲的创作人张子诗的故事，你就会明白他的深情是真正的世界吻我一痛，我却报之以歌。如果我们的内心是生命成长的土壤，那么有的时候能够真正救赎一个人的是思维方式的改变。人心里总是有恶魔跟天使并存的，你是那个唯一能决定把谁留下来的人。而在正念之下，所有的过程都是结果。这首歌让我们再一次相信，时间会让一切有形消失无形，但唯有一颗果实可以留下来，那就是曾经拥有。这是关于张三的歌，这一首歌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我希望每一次你在听的时候，都能因为这个创作人的故事而心生温暖。不管遇到了什么，我们看这个世界仍能够以善意的眼光

0: 熟悉的《千千阙歌》，歌里面当然也是有自己的故事的，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个故事的存在，使得今天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仍有情感。你知道哪一句歌词我印象是深刻的吗？就是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你知道粤语翻译成普通话它还是有点小小的障碍，但是就因为有这个障碍，有些意思的表达在文词当中是很美的，因为它有距离，有一些很普通的表达反而是要稍微转一个弯才能想想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首歌的原曲在日本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很成功，因为它有一点哀怨的那个曲风，和日本大多数的演歌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曲子到了香港词人林振强手中填好之后呢，宝丽金公司的人就发现，虽然词还是有一点伤感，但是有一种伤而不悲的感觉，所以这个编曲是不是就可以轻快起来？因此在重新编曲之后，你发现这首歌就很过去近藤真彦那个日本曲的版本就不一样了。当年在红馆开告别演唱会的时候，陈慧娴很年轻退出歌坛，踏上了去美国的求学之路。你知道那个时候对他来讲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在歌坛距离如日中天非常近了，就大家很看好的一个女歌手。唱这首歌的时候全场泪飙。我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曾经有朋友说，当年他求学也是人生第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这首歌的歌词有一句最简单有力的，就是任时光匆匆离去，我只在乎你。而且这首歌里面有一件奢侈的事情，就是时间，它好像真的需要时间走过，你才能真正判断谁留在你的生命中。我查了一下，在1982年的时候，报纸评论里是把邓丽君的歌称作靡靡之音的。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时代比靡靡之音变得更粗俗的表达日益疯长，弥漫开来，所以邓丽君时期的婉约之美反而成了一种稀缺，也是今天为什么她的歌仍然能够留下来，而且我们常常翻出来听。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价值判断隔着时间会更准确，一首歌也不外如此。心甘情愿，我曾经在听众的来信当中或者是网络留言里面分享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孩子，她在班里面第一次开联欢晚会的时候，她说我们的生物老师选了这一首《我只在乎你》，她是伴着邓丽君的声音一起唱的，说邓丽君的声音刚出来，全班就跟着一起来合唱，关了灯，一群高中生挥着手臂，年过半百的老师微微笑站在中间，她和她的歌声都是温柔的，而这样的歌温暖的岂止是一个时代的人。

关于这首歌，我还看过一个动人的评论，他说呢，老妈最爱邓丽君，这也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只在乎你。她不会搜索跟下载歌词，所以每次都把歌词写在纸上，让我放假回去之后呢给她下载。不过今年没有等到我回去，她却不在了。每次听到邓丽君，总是会有妈妈的笑容浮现在眼前，我在以我独特的方式想念她，也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跟你相遇，我应该也过得挺好，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舍不得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我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袁维冰，我把他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他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佳人有约，声音城市。

关于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歌词，这首歌里面也有啊。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人需要一种勇敢，要面对掌声以及面对没有掌声。这首歌的演唱人凤飞飞是那个勇敢的人，他成名早隐退早，他最明白舞台意味着什么。他很幸运地得到了几代人的爱，前提是他克服从小失聪的左耳听障。一个人站在舞台的理由由命运天赋使然，而热爱的理由之一是得到了充分的回馈，包括爱和掌声。没有人的路好走，但如果有人愿意在青春不再、情怀已更改的时候还陪在你身旁，你一定会很感动。凤飞飞在去世之后，他去世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我印象深刻的点，就是他不是去世的当时发布的这个消息，而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家人才对社会发布这个消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时间点是一个节庆，所以卡在大家欢乐的时候，他说不要让这个消息打扰到其他人。某种意义上，一个尊重和爱自己的观众的人，也必然会得到人们无尽的爱。

这首歌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我觉得有一个人翻唱情感会格外的浓郁，那就是娱乐圈里的劳模刘德华。大凡得到了很多掌声的人对这首歌尤其情感更深。

0: 虽然这首歌的原唱是凤飞飞，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刘德华这个现场版本，会把它纳入到收藏之一。因为掌声响起来啊，他的现场的这个掌声就是这首歌最好的一装饰。
1: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
0: 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分享经典老歌里那些曾经瞬间击中我们的歌词。如果你有喜欢的那一首歌的歌词，可以跟我们分享，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
2: 北京时间晚上8:45，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6: 没问题，想事儿。
7: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7: 我没呀，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8: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说到王杰的音乐路，也算是一战成名了。他的首张专辑就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以至于他后来的作品其实有很多的出色之作，但就是无法超越这一张以及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身上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要作为一个 superstar 或者是一个明星来讲，可以围绕他的人生可写的故事也真的很多，甚至常常在社会版可以看到。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是对大家认知他的知名度来讲，也许是好事，因为有太多狗血的故事会被传播，但是对于一个歌手的整体形象来说，这又未必是一件好事。比如关于王杰，你如果搜他的名字，关于他的关键词和故事可能会超乎你想象。比如他跟第一任妻子当年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年轻，所以不顾两个家庭的反对，他们是在天桥下举办的很简单的婚礼。没有想到生下孩子之后，妻子还是被他的母亲赶出了家门，此后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心里面一直非常的愧疚，那是他人生早期情感和家庭生活里的一段受挫。所以后来为什么王杰唱很多我们认为苦情的歌曲丝丝入口，是因为他本身的经历就会让大众思考，说爱究竟是游戏还只是没有人能懂的一场大梦呢？他自己经历的人生就非常的传奇。

而同样王杰的这样的人生还有一点跌宕起伏，挺辛苦的，这种传奇和传说的经历让很多普通人在听歌的时候也能够找到一些共鸣。比如我曾经看过这首歌的评论，里面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个人留言说，小的时候爸妈离婚了，那他印象中爸爸就曾经弹着吉他唱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他说那时候我就看着他学着唱，现在想想他会有多悲伤呢。如今我30岁了，自己也当了爸爸，还是那么喜欢这首歌，还能想起小时候在爸爸面前拖着腮帮子听他的蹩脚的和弦。他最后的一句是，我爱你老头子，少喝点酒少抽点烟。

一场游戏一场梦，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性格的人的生命当中，也常常会出现这句话。当你不确定你此时的人生境遇到底是因为你像游戏般的选择带来的，还是生命就是如此而已，因为这样的疑问一直在，所以这样的歌能够一直留下来。这个时间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杨佳。

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今天在家人有约那些曾经狠狠击中我们的歌词里，还有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赵传，这是1989年他的出版《我终于失去了你》。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这本书从衣食住行四个维度介绍了古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为什么早期北方人不喜欢种小麦，古代贵族最爱吃什么，在炒菜技术被发明之前，古人都是怎么做菜的呢？古代衣服的不同颜色、款式和材质分别对应着怎样的身份，古代官员买房和租房有哪些趣事等等。正是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和寻常百姓，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持久也极富生命力的画卷。
2: 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啊，包括一些故事当中看到的都是大人物的故事，那小人物呢，普普通通的这个老百姓、古代人，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和丰富的一张生命的画卷。当然和那些大事件相比，日常的生活的变迁啊，总是非常的缓慢，而且是非常平静的啊。每一个人身处其中，甚至你都不太容易能够察觉出来。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人对于日常生活的记录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那个时候，你像古代很多平民百姓，他可能会说话，但是他未必识字，他可能会识字，但是他未必能够写得好，所以他缺乏对于文字的一种记录能力。而有能力记录的这种士大夫的阶层，他们又非常不屑于去记录琐碎的日常啊。读书，读书是干嘛？科举啊，为了考取功名，为了经世致用、治国安邦，而不是为了沉浸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里。所以古人缺少记录，那后人同样也不太在意这些记录。过去的很多历史研究者大多呢都是强调读史，读史是为了明智啊，是为了知兴替明得失啊，我们总是想从历史当中获取很多的教训来为我所用。这个出发点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它会导致我们习惯于把眼光局限在个别的大事件和大人物身上，而忽略了整体的日常。所以古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他们是不是也要租房子？他们穿什么？吃什么？他们在婚丧嫁娶的时候看重什么？追求什么？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衣食住行这些事，你要知道小事里头才藏着古人的大智慧啊，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非常有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从饮食习惯，从古人的审美、生活情趣以及价值观念，都可以来看一看。它就很像是一碗汤里面撒下去的那些盐，你看不见它，但是它真的是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非常多的乐趣。
0: 作者赵冬梅在书中梳理了大量官方史书和民间的随笔、传记、诗词、小说，还仔细考证了众多古代的画作，从各种图文档案中打捞古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对日常生活的发展流变进行了体系化的梳理，最后完成了这部小而美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大体按照原书的结构，分别从食衣住行四个方面带你来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
2: 既然是食衣住行，那咱们就先从吃啊，从食开始来说起。很简单，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司马迁的这句话今天听起来感觉非常的轻巧哈，似乎就是吃饱了就行，但实际上饮食的背后，它是一部非常漫长的人类与饥饿抗争的一段痛苦的历史啊，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们今天暂且不说。但是我们想来说一说吃，就是每次提到食物啊、饮食啊，大家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古人吃什么，他们吃的跟我们现在吃的一样吗啊？大体来说其实无非就是三类，主食、肉食和蔬菜，差不多。但是呢，他吃的这个食物跟今天还是小有一些差别的。 啊，比如说主食，我们现在主食米饭啊，面对吧？早上起来出门吃碗粉，吃碗面，啊，很少有人吃饭啊。北方呢，就是这个早上起来说不定啊会来碗米饭，这种格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晚很多。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变化过程了。开始呢是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唐宋的时候才最终定型。那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啊，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就是这种小米。在新石器时代啊，整个黄河流域就已经开始种植小米了。那个时候它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常主要的主食来源，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的地位逐渐被小麦取代。其次呢，种小麦的历史其实也很早，大约5000多年前，在中国的境内就已经有人开始种小麦了。比如说当时的汉朝政府甚至两次推广啊，告诉大家如何来种小麦，目的呢就是为了增加单位的产量。但是呢，就是老百姓，当时汉朝的百姓不太愿意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麦它直接煮它不好吃啊，这个麦粒做的饭呢叫麦饭啊，麦饭啊就是口感特别的不好啊，都是一些可能实在是没有办法才会去吃这个东西，它吃起来特别硌牙。所以那个时候家里有一定条件的啊，这个有点钱的人一般都是不吃的。所以你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不把小麦做成面条啊，做成饼啊？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学会制作面粉和饼的技术。最早的磨面技术啊也是很有限的，磨出来的还是比较粗的颗粒。到了东汉啊，这个磨面的技术和效率有所提高，到了唐代才开始出现那种水力推动的磨坊啊，再加上呢这个加工面粉有利可图，于是啊很多人开始做起了这门生意，这个面食自然就变得好吃起来。小麦的种植面积呢也开始增加，一直到南宋，对吧？南人食米，北人食面，这样的格局才会最终的形成，一直到现在的今天。那说完了主食，我们在吃这方面还要看一看肉食，对吧？不能光吃饭，咱还得吃其他的，就是蛋白质啊，优质的这些营养部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

0: 国，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3: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4: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3: 好，辛苦你了啊。
5: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7: 刚刚我们在说古人吃饭这件事儿，说完了主食哈，我们来说一说吃肉。吃肉这件事儿，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时不时来个烤肉，来个火锅啊，来个这个料理那个料理，一定是离不开肉的，除非你吃素。在孟子当中有一段话叫什么呢，叫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步者啊可以衣眠矣。他呢意思就是说，在当时呢，这个50岁的人啊，或者说50岁以下的人啊，他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状况，那70岁以下的人是什么。他说70岁以下的人叫做70者可以食肉矣，就是70岁以下的人其实是很难吃得上肉的。在《左传》当中也有记载啊，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用肉食者来形容当时的某一个圈层啊，就说明 普通的老百姓啊，在平民时期、春秋时期，其实吃肉哈、并不那么简单。这两篇文章啊，都是春秋战国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制度，贵为大夫方。

吃羊啊，你可以这个吃猪肉啊，但是牛肉它不行。什么时候可以呢？它可以作为祭品的时候出现，而且只有天子才可以食用。所以诸侯无故不杀牛啊，大夫无故不杀羊，然后呢士无故不杀犬。所以在秦汉以后，其实呢历代都非常这种严苛的法令在保护啊，保护耕牛。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呢更严厉了，当时就是这个规定什么呢，说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啊，犯者皆死。你不能吃牛肉，那能吃什么呢啊？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猪啊羊啊鸡啊啊都可以。在北朝的时候，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啊，当时的中原人民农耕民族，我们的肉食的习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羊肉呢那个时候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最爱，比如说宋神宗时期啊，据说呢在宋代这个御厨一年的肉食消耗量是什么，说是羊肉，羊肉一年的消耗量是434463斤4两，就是有零有整。猪肉呢是4131斤啊，这个呢都是有这个古籍作为记载流传下来的。就你不得不说肉食者的胃口真的是非常惊人。当然呢相较于羊肉啊，其实呢这个猪肉长期被认为是什么呢，在古代啊很多人呢不太吃。比如说在南朝啊，陶景洪的那一本这个《名医别录》当中，还有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其实呢对猪肉都是给予了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但是后来呢大家也渐渐的就是能理解了啊，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这个去一个什么东北餐馆啊，点个什么呢，点个锅包肉，点个猪肉炖粉条，哎，这些里面都是含有猪肉的。但是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古代啊，吃肉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所以有肉吃谁还会挑剔呢？你像日常啊，日常的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就是鱼类啊，虾类还有鸡蛋。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呢，说完了肉我们再来说一说蔬菜，这个也特别有意思。我说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啊，你看随着历史的推进都是一点点变得丰富了起来。你像元代以前，元代以前呢这个我们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蔬菜是葵啊，这个葵啊不是秋葵的葵，而是说的什么呢，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里的那个葵。它呢是一种绿叶菜，又叫做冬寒菜。比如说有些人小的时候在一些这个湖南的老家乡下吃过这道菜，对吧，到现在也有啊。但是后来呢可能你比如说从南方去到了北方工作生活学习，你在市场上面就很少见到这种汤菜了。很多北方人他没有来过湖南，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道菜。但是呢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葵在很长时间里啊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蔬菜。你像这个长歌行当中啊，把人生用葵的生长和凋零来比作。再比如说齐民要术里面啊，他也把葵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啊。再比如说在这个元代王祯的那本农书里啊，专门记录这个农业生产啊，讲怎么种菜，怎么这个种植这些这个农作物的时候，他也把葵尊为百菜之主。可是到了明代的时候，这个葵的地位就下降了啊，《本草纲目》里面直接把葵放到了草部啊，就是说金不复食之故移入此，也就是说现在的人已经不怎么吃它了，所以把它放到了这个草就是植物那一类，而不再是食用性的一些植物当中。那个时候呢老百姓的当家蔬菜已经从葵变成了萝卜、白菜、韭菜，对吧。跟这个葵节节败退不同，辣椒啊、甘蔗啊这些作为调味料的食品逐渐呢进入到这个中原大地。而此外呢还有大量来自于新大陆的，你像番茄呀、土豆啊、红薯啊，这些食物就开始逐渐的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更是促长了中国人口的大幅增长。因为有了更充足的食物啊，我们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所以呢人口在明代的时候开始大幅的增长啊。到了清代那真的就是，特别是你去翻一些古籍，你看一下这个人口记录，在乾隆和康熙年间哦，那个人口数量已经是相当的惊人了。当然我们说衣食住行对吧，说吃我们知道吃什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吃这件事儿涉及到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工具，有什么样的方法。就饮食文化的进步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你炒菜技术的发明。
这个技术啊，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它。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古人的日常生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官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2: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上面说的都是吃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吃，这主要涉及到烹饪方法的问题。中国饮食文化的进步，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炒菜技术的发明。你可别小看这项技术，它至今仍然被视为中华饮食最具特色的烹饪技法之一。
3: 在炒菜被发明之前啊，那个时候古代，无论你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什么王公贵族，其实吃的菜大多都是蒸煮、烘烤出来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古代调味品它的品类又不多，你要知道，这种甘蔗啊、榨糖的技术是到了唐代才被引进进来的。什么酱油啊、菜油的登场到了宋朝，啊，花生油、辣椒、西红柿的登场是到了明代。所以早期菜肴，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家的调味品除了盐，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些酱汁啊、豆豉啊，啊，这个味道呢就很固定。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作者认为，炒菜之所以被发明，很可能跟缺少燃料有关。因为炒它是一种更为节能的烹饪方式，而燃料呢就变得很金贵了，这也是唐宋以后的事情。那么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古人的饮食开始比较接近于我们的现代生活啊？作者认为这要从宋朝开始说起了。他说啊，宋朝啊真的是华夏饮食文化的这个成熟期，或者说初步的成熟期。当时除了辣椒之外，其他的调味品油盐酱醋茶哎都已经有了，炒菜的技术开始流行，所以无论是主食啊还是副食，都跟今天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当时的饮食业、餐饮业非常繁荣的啊，城市里面的酒楼、茶肆，对吧，这么多，什么南食店呐、北食店呐，风味各异。那前些年呢，还在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什么美食博主 UP 主在干嘛， 再仔细的考证宋代人的饮食烹饪方法，然后用这个告诉你说，我们来拍个视频啊，帮你还原宋代的什么果子，宋代的什么这个蔬菜，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主食，然后还原出来几个人做完了之后。

0: 几个人在那吃，告诉你好不好吃，就是做仿菜，甚至还出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在市面上卖的特别火，叫《宋宴》啊，这个呢也是让很多人真的是一饱眼福。所以如此看来，这个宋代啊，它不仅经济文化繁荣啊，真的是满足了我们舌尖上对于美味的一个需求。
1: 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说说穿。古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他们也会追赶潮流吗？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一个比较傻的问题：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0: 你可能会说，当然这个不穿衣服对吧，这怎么能出门呢？就是首先保暖防晒，其次还要遮羞，再其次你才会追求这衣服布料是什么布料，款式是什么款式，对吧？像裙子，哎呀，有的人他可能有100条裙子啊，你像牛仔裤啊，有些人有100条牛仔裤，其实这都对。但是作者认为，其实衣服还有一个非常延伸的一个功能，就是符号功能。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古代社会不是说我买得起我就能穿，而是说有些衣服只有到了那种等级它有限制的，而且是非常严格限制的，就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才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古人啊，这花在衣服上的心思真的不比现在我们的这些爱美的就是年轻的少男少女要少。每个朝代每个阶层的服饰都是不一样的，主要区别就是体现在颜色、材质、款式啊，这些都是要与这个人他的身份相对应的啊。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材质，早期我们看很多动画片里面是什么呢，说什么用树叶皮毛啊来蔽体，那后来出现了丝和麻，这是咱们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啊，丝绸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后来行销全世界，还有了丝绸之路。那么最早的丝织品什么时候出现呢？这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哎，那这本书里面就讲说，这个1958年的时候啊，在浙江啊吴兴这个钱山窑遗址当中，就出土了一个距今大概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的残片啊。你像三星堆里面也有丝织品的残片。有学者就认为说，中国人驯化这种养蚕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啊。当然这个丝织品来之不易，价格自然是非常昂贵啊，不是一般人能穿得起的。古人用布衣来指代什么，就是平民老百姓普通人，对吧？因为布衣嘛，他穿不起绫罗绸缎，他只能穿布衣。哎，商人呢，尽管他做生意很有钱，但是在古代啊，古代是什么政策啊，重农抑商，对吧？这个对于商人的服饰也是有要求的，就是限制他们，不是说你花钱能买你就能穿的，华丽的衣服你是不能穿的。比如说在西汉的时候，有一首这个诗里面就写到了嘛，就古籍当中记载说，这个古人务得衣锦绣其胡髻啊，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商人啊，他呢这个不能够穿那种带花纹，然后丝织品不行，还有什么呢，毛织品也不能穿。类似的规定明代也有啊，明代朱元璋就规定了，说商人的衣服只能用布用绢来做，不得穿纱，不得穿绸，而且呢一户人家啊只有一个人可以做买卖，那么的话你这全家的着装就都要按照商人的标准来执行。后来到了明武宗时期又增加了一条禁令，说什么呢，说商人啊这个还不能穿貂皮大衣。而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布料是什么呢，就是棉啊，棉穿起来很舒服呀，对不对？棉麻质料。棉布在中国的流行时间其实相对较晚啊，北宋时候像广东、四川、福建开始种植棉，这个木棉。元代的时候棉花的种植面积产量已经非常可观了啊，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更是用强制的手段在全国推行棉花种植。后来呢这个棉就逐渐的取代了丝麻，因为它的性价比更高，所以它也成为了中国人非常主要的一个衣服的衣料来源。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找一找赵冬梅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人间烟火》。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明天和各位来看什么书呢？明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继续来守候，也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读书两个字来找到我。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啦，我们明天见咯。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

0: 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昨天说到关之琳的那一首《流泪》是林秋离作词，熊伟林作曲，今天呢就想跟你听听熊伟林自己亲自演唱的一首作品。熊伟林作为创作人也曾经出过专辑，那当然他不是唱将型的，可是胜在真诚，而且呢自己诠释自己的作品似乎也是再适合不过的，自己更会留意到哪一些细节应该如何的表达。今天这首歌叫做《飞飞飞》。

现在和小时候一样，经常会做梦，梦里梦外他都是我最心爱的人，扪心自问我爱他有多深。也许我曾经想飞飞飞飞，却陪他渡红尘。扪心自问我对他有多真，秋蝉在风中响唧唧唧唧，一年就是一生。这个旋律真的是太优美了，小调的低音跟高音互相的起落，然后熊美玲的声音轻轻的，更让人有梦一般的感觉。他说和小时候一样经常做梦，感觉就像是在这个童年的纯真和幻想在长大之后从来都没有消失。然后从做梦这一句很自然地衔接到下一句，梦里梦外他都是我最心爱的人，然后又在层层推进，最心爱的人那扪心自问我有多爱他呢？爱到为了他我放弃了我曾经的人生规划。人生规划是什么他没有具体说，只说到自己曾经想飞飞飞飞，也就是他应该是有着自由奔放不受拘束的灵魂，曾经想要闯荡世界到处的飞翔，但是他却放弃了这样的探险跟漂泊，选择停泊在这个他的身边陪他渡红尘。然后对应前面梦想这个飞飞飞飞，后面两句唱的是秋蝉的叽叽叽叽，他用秋蝉的一生只有一年来形容生命的短暂，那也是在形容自己对对方情感的这种真挚和热烈，就像秋蝉一样一生都在不断的歌唱，享受这般短暂却又是命中注定的生命的绽放。

阳光别照醒他在我怀里，他睡得那样沉，长夜钟声的滴答滴答，数着我思念有几分。整首歌它其实就是从头到尾重复唱了三遍，但是其实这个歌词就只有两段，刚才这第二段的歌词更加的简短，前两句唱的是阳光，是白昼，后两句则是夜晚床夜的钟声。那不管是白昼还是夜晚，他都是如此的珍惜对方，当他睡在我怀里，阳光照到他脸上，我都会珍惜到不想要惊扰他，阳光不要照醒他，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这一刻。而床夜则是属于思念，钟声滴答滴答的流逝，睡不着的夜里数着时间，他就日以继夜的想念。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熊美玲飞飞飞，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心甘情愿。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给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下次。

0: 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啊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

0: 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3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3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FM 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我要唱新闻方向，陈老师帮我弹钢琴。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9: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

0: 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营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人在纽约，歌
5: 如故。上个星期在微博上面，我们预告过，这个星期来回顾一下香橙唱片。这家唱片公司在强手如林的1980年代，它成绩不算特别亮眼，最后呢也在90年代末期因为负债上千万就宣告破产。再加上它并没有把宣传做到内地，所以很多的朋友不一定知道香橙唱片，但是他们的确也是留下了一些作品。那么这个唱片公司的老板跟老板娘之间的故事也好像是电影情节一样，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说一说。那么说到香橙唱片，我第一位想到的他们最有代表性的歌手是李碧华，并不是那位写《霸王别姬》写《胭脂扣》的作家李碧华，而是台湾地区在1890年代向来是走比较典雅路线的一位同名同姓的女歌手李碧华。他专辑的名字呢总是很古典很诗意，比如说《浮水印》《开卷诗》《烟花翠》等等。

我们听到这是李碧华融入了古诗词的岁岁月月年年。除了刚刚开篇部分有小朋友在念古诗《相见时难别亦难》，那么接下来这个歌词的部分也借用了李清照“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听到李碧华这首《岁岁月月年年》，1986年的一个作品。李碧华因为成名于还没有网络、还没有新媒体的年代，所以他留下来的资料除了歌曲本身，其他的内容都很少。而且呢，他在90年代末退出歌坛之后，更是从此不再过问歌坛之事，连他的两个小朋友都不知道妈妈以前是歌星。他们还是在学校里面听其他同学说起，回家才问妈妈这件事情。

李碧华其实成名非常的早，她踩着民歌年代的尾巴，在海山唱片唱了不少琼瑶片的主题曲，像《梦的衣裳》《巨野依依》《散野依依》，可以说是有了这样的知名度基础之后，她才转到了香城唱片。可是，在香城唱片横跨80-90年代，她接连发行了十几张专辑，那个才是真正让她的歌唱事业迎来高峰。我们继续听到他这首《一个人想你》。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一家创业公司香橙唱片，很多朋友应该都会觉得有点陌生，因为这家唱片公司他们没有打造过超级知名的歌手。那级别最高的两位江蕙跟董飘飘，他们也都是成名之后才签到了香橙，而且之后又在其他家的唱片公司继续发光发热，所以香橙不一定是他们歌唱生涯的最关键。那么这样的一家公司，反倒是老板跟老板娘的故事比旗下的歌手更值得一说。在1983年的时候，有一部很重要的电影叫《大错车》，那演唱主题曲插曲的苏芮从此就彻底的打响了知名度。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刘瑞琦，她在一夕之间也被大众熟知。那后来刘瑞琦就遇到了香橙唱片的创办人吕京元，两个人就开始了长达11年的爱情闯头。我们先听到《搭错车》当中人们关注度没有这么高，但其实同样耐听的这首插曲《把握》。

听到苏芮这首《把握》，当年在《搭错车》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那除了在前半段的这个音乐的铺陈听起来是耐人寻味，到了后半段突然节奏一转，同样也很令人惊喜。那么如果年轻的朋友对于搭错车的女主角刘瑞琦感到陌生，其实多年之后她还出演了众多的妈妈的角色，比如说像雾像雨又像风，她出演李小冉的妈妈，也就是周迅的后妈的那个角色，再比如 F4 四个人的妈妈她分别都演过，她演过明道的妈妈等等，所以呢很多的明星看到她干脆都喊一声妈。说起来，刘瑞琦跟吕金元相遇的时候，其实正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难过的坎。当年才29岁的他，因为突然的成名，然后工作压力也很大，无数的工作机会不断的进来，然后就导致他甲状腺亢进，眼球呢也凸出来，整个容貌都改变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拍戏。那个时候刚刚认识的吕金元非常有心，经常到医院看他，两个人慢慢的就建立了感情。我们继续听到刘瑞琦后来在香橙唱片发行的这一首《搭错车》回响曲，其中的一些片段，他就把《搭错车》的插曲串联在一起唱了一遍。反正从唱歌的实力上来说，刘瑞琦并不是专业的歌手，所以其中一些比较高音的部分都转为用这个大合唱去做呈现。可是刘瑞琦的中低音，他有一种独特的安静。是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我们说是说香橙唱片，但是感觉更多的是在说唱片公司的老板娘刘瑞琦。其他的歌手还来不及说到的，我们就下周再接着说。刘瑞琦跟香橙的创办人吕京元相遇之后，原本他们在1989年两个人就计划结婚，可是非常乌龙的就是刘瑞琦弄丢了身份证，就没有办法去办手续了。我猜想会不会是刘瑞琦因此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所以后来吕京元一再的求婚，他都没有再马上的付诸行动，于是两个人爱情长跑就跑了11年。那些年里在香橙唱片发行的这个唱片内页，经常可以看到刘瑞琦的名字，他担任企宣统筹。那直到1999年台湾地区发生了921大地震，刘瑞琦跟吕京元才惊觉人生无常，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相守，两个人才去补办了原本10年前就打算办的结婚证。我们再听一首刘瑞琦的作品，这首歌里面他的唱腔很有趣，我一开始还怀疑是不是伍佰写的，因为你感觉他好像就是在模仿伍佰的那个口吻去唱，可是查了词曲作者也并不是，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口吻去唱这首歌，可是听起来竟然也蛮有新鲜感的。

听到这首《心情的地下室》，很有意思的一个作品，来自演员刘瑞琦。刘瑞琦有两件事情让我非常的佩服，一个就是他自己本身很喜欢小孩，可是他却选择不生，因为先生吕金元之前的一段婚姻跟前妻有三个孩子，刘瑞琦就担心如果有了自己的小孩他会偏心，然后就导致先生之前的三个小孩得不到足够的照顾，所以他宁可自己不生维持这个家庭的平衡。另一个就是后来他甚至跟先生的前妻成为了朋友，大家还一起吃饭相聚，一起出门去看电影，这是非常博大的胸怀才能够做到的两件事情。刚才我们说到刘瑞琦跟吕金元爱情长跑11年，他们才在1999年领了结婚证。99年其实也是香橙唱片结束营业的一年，也是在这之后，刘瑞琦他又重新出现在荧光幕前，接演了一系列的母亲的角色，有可能也是为了帮先生还债。他们两个人等于就是相互的陪伴对方度过了生命中的难关。接下来我们听到张韶涵这首《遗失的美好》，《海豚湾恋人》的插曲，在这部剧当中，刘瑞琦出演张韶涵的养母。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 L E V E N。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借着说香橙唱片，顺带说了说我一直都很有兴趣的廖瑞琦。虽然在星光璀璨的演艺世界，他不是特别夺目的一颗，可是他的温柔跟包容其实也是非常珍贵的存在。现在已经60岁出头的他，跟先生呢经常一起到医院到寺院做义工。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刘瑞琦就想出家，所以旅行员一直都很紧张，担心万一他出家了他们就不能结婚了。但是一转眼的功夫，人生竟然就已经好几十年过去了。两个人走过了曾经的辉煌，也相伴走过一段时间的清苦，现在已经进入平稳安定的老年，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幸福。其实如果再延伸出去说的话，刘瑞琦跟林心如他们还有一份特殊的关联，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林心如这首《冬眠地图》，林心如跟刘瑞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其实有点绕，就是在林心如年纪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那父亲很快就跟另一个人结婚了，那个人呢就是刘瑞琦的姐姐或还是妹妹，所以呢，林心如她就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之前林心如好像都不太愿意提起这个妹妹，可能是心里还是有一个结啊。这个妹妹叫林爱维，还曾经通过刘瑞琦的介绍一度想要闯荡娱乐圈，但成绩不佳也就没有什么后续了。那后来林心如的爸爸竟然又离婚了，并且呢又重新跟林心如的妈妈结婚，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林心如跟这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倒是又有了更多的来往。所以呢，有朋友就说他们的这个故事完全又可以拍一部新的电视连续剧了。那么今天关于香橙唱片，我们是从李碧华说起，就也用李碧华的歌曲来作为一个结尾。下个星期会说到更多香橙其他的歌手，也有一些值得一说的故事。节目最后我们听到1987年李碧华原创首唱的这一首《心语》，在90年代这首歌流传到了内地，成为红极一时的男女对唱金曲。那这一首作品也是出自香橙唱片。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通泰街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告知便还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道

爱前人或会望远，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

中我拥有，此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

单静静等，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0: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

0: 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

0: 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5: 五里台北站到了。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其实是多么简单的歌词，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歌词，还有旋律，就成了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热爱的一首歌《为爱痴狂》。各位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听到这首歌的版本来自胡海泉还有孟慧圆，所有的新的翻唱的版本其实都是提供了另一个解读的版本，它使得我们在区别原唱的那个过程里面对于歌词有重新的一个认知，然后会更仔细的去听听这歌词当年是怎么来创作，跟曾经深深的影响你。

会不会有一首歌它打动你，就是某一句歌词你觉得那听到就像是在唱你自己的人生，因此就有好的共鸣，还有特别好的印象，所以那首歌就会留下来。尤其是人在不同的情绪跟情感的阶段，在不同的歌里面得到的这种安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罗大佑有著名的三部曲啊，爱情三部曲，恋曲1980、恋曲1990和恋曲2000。其中恋曲1980是我在他的三部曲里面很喜欢的一首，但1990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2000呢则是不太被记得的一首，因为那个是发生在世纪之交，所以它可能有其他的历史意义在里面。恋曲1980是真的跟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因为直到今天当你还在思考爱情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首歌提出了或者给予了一个永远值得探讨的歌词。歌词里说，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听起来是有点戏谑的，但更多的是认真的探讨爱情和永远的关系。说起来这是被天然歌颂的关联，但是清醒的人总是会在这些不宜之处来存疑，提出问题。对啊，爱情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呢？人们总是喜欢将爱情跟海誓山盟捆绑，就好像做的那些承诺都可以兑现一样，而当爱情跟永远相连，到了最后到底是爱还是习惯，却成了时间里最大的疑问。所以经过的人、智慧的人总是会告诉后来者，重要的一件事是爱情发生此刻我们的欢乐，而爱与不爱都不是纠缠的理由，最好从一开始你就不必满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80，他在歌里唱说，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总之这首歌到今天听仍然是先进的，仍然是不落后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爱情里面的宽容度，然后对于自由度的要求更高的一个时代，所以可能对这首歌的理解会更深吧。反而你很难想象在1980年的时候，大家对于爱情跟天长地久的捆绑可能接受度是更高的。恋曲1980，到现在过去了40年了，但人世间人们对于爱情的态度会不会有不一样，或者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流行音乐的价值所在，它真实地记录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爱情的思考，不同时期人们在爱情当中的表现。今天在家有约里仍然要继续来讲讲歌词当中那些曾经瞬间击中我们的时刻。那相比于罗大佑，他的歌里面有很多在精神上的摇滚啊。另一个人呢，是真正在音乐和精神上都很摇滚，这就是1986年的崔健。86年崔健有一首歌叫做《一无所有》，歌词非常的简单直白，但是就是这个简单直白奠定了他重要的位置在摇滚乐的历史上。中国的摇滚乐那个时候从1986年几乎就是从他的这首歌开始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0: 这首歌叫做《一无所有》，我觉得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太可能听过，因为它上世纪1986年崔健在中国这个摇滚历史上振聋发聩的一首歌，可以算是开篇之作。那有人说中国摇滚乐也就是就此诞生了。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I love you 3000.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佳人有约里，要继续跟你说说经典老歌它之所以打动人心的缘由，尤其是我们要从歌词的角度看一首歌的生命力如何顽强。有时候关于爱情，你知道那是因为爱情那首歌里面的某一个评论或者某一句表达符合一个小我在爱情当中的经历，你会记得它。那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说那首歌某一些歌词在它诞生的年代激励和鼓励过很多人，所以那首歌有它的历史意义跟价值。而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有大有小，每一个也许都有它闪光的地方，

0: 这是来自蔡琴版本张三的歌，这歌里面最重要的一句歌词是，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这首歌的故事我其实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了，但是每一次讲还是觉得很感动。你知道这首歌听起来又浪漫又自由的歌词背后，其实有一段我们很难想象的悲伤的人生。
1: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0: 词曲作者张子时曾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乐器行老板，当年为了移民美国，他让太太跟好朋友假结婚获得绿卡，但是没有想到弄假成真，最终太太选择了那个比他富裕得多的好朋友，而张子时独自一个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美国艰难的生活，而他们住在离前妻家不远的地方，理由也很简单，就是为了父子三人每天能够远远地看见他。那在那些颠沛流离饱尝心酸的日子里，他也反思了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婚姻，自己的生命。他面对窘迫无奈，写出了一首歌，并且把这首歌寄给了大学同学，也是台湾地区著名的音乐人李寿全，直到最终出版。这首歌当初是没有歌名的，李寿。

想给他取名叫张三的歌，意思是人世间像张三李四这样的小人物，在面对生活的艰辛和不确定因素的时候，都能带有希望坚强面对。张子是身处异国他乡，需要用力来养育两个孩子，所以才华很难施展。他在2001年因为身患重疾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这首张三的歌。我觉得感动的是，他一生很辛苦，但他写的这首歌却充满了励志、温情、乐观、希望，仍然保有对生活的热爱。

我一直都觉得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作品更能够表达一个真实的他，所以如果你知道了这首歌的背后歌词，歌曲的创作人张子诗的故事，你就会明白他的深情是真正的世界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如果我们的内心是生命成长的土壤，那么有的时候能够真正救赎一个人的是思维方式的改变。人心里总是有恶魔跟天使并存的，你是那个唯一能决定把谁留下来的人。而在正念之下，所有的过程都是结果。这首歌让我们再一次相信，时间会让一切有形消失无形，但唯有一颗果实可以留下来，那就是曾经拥有。这是关于张三的歌，这一首歌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我希望每一次你在听的时候，都能因为这个创作人的故事而心生温暖。不管遇到了什么，我们看这个世界仍能够以善意的眼光

熟悉的《千千阙歌》，歌里面当然也是有自己的故事的，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个故事的存在，使得今天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仍有情感。你知道哪一句歌词我印象是深刻的吗？就是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你知道粤语翻译成普通话它是有点小小的障碍，但是就因为有这个障碍，有些意思的表达在文词当中是很美的，因为它有距离，有一些很普通的表达反而是要稍微转一个弯才能想想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首歌的原曲在日本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很成功，因为它有一点哀怨的那个曲风和日本大多数的演歌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曲子到了香港词人林振强手中填好之后呢，宝丽金公司的人就发现，虽然词还是有一点伤感，但是有一种伤而不悲的感觉，所以这个编曲是不是就可以轻快起来？因此在重新编曲之后，你发现这首歌就很过去近藤真彦那个日本曲的版本就不一样了。当年在红馆开告别演唱会的时候，陈慧娴很年轻退出歌坛，踏上了去美国的求学之路。你知道那个时候对他来讲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在歌坛距离如日中天非常近了，就大家很看好的一个女歌手。唱这首歌的时候全场泪飙。我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曾经有朋友说，当年他求学也是人生第一次远离家乡，坐大巴去广州，在转车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么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这首歌的歌词有一句最简单有力的，就是任时光匆匆离去，我只在乎你。而且这首歌里面有一件奢侈的事情，就是时间，它好像真的需要时间走过，你才能真正判断谁留在你的生命中。我查了一下，在1982年的时候，报纸评论里是把邓丽君的歌称作靡靡之音的。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时代比靡靡之音变得更粗俗的表达日益疯长，弥漫开来，所以邓丽君时期的婉约之美反而成了一种稀缺，也是今天为什么她的歌仍然能够留下来，而且我们常常翻出来听。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价值判断，隔着时间会更准确，一首歌也不外如此。心甘情愿改，我曾经在听众的来信当中，或者是网络留言里面分享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孩子，她在班里面第一次开联欢晚会的时候，她说我们的生物老师选了这一首《我只在乎你》，她是伴着邓丽君的声音一起唱的，说邓丽君的声音刚出来，全班就跟着一起来合唱，关了灯，一群高中生挥着手臂，年过半百的老师微微笑站在中间，她和她的歌声都是温柔的，而这样的歌温暖的岂止是一个时代的人。

关于这首歌，我还看过一个动人的评论，他说呢，老妈最爱邓丽君，这也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只在乎你。她不会搜索跟下载歌词，所以每次都把歌词写在纸上，让我放假回去之后呢给她下载。不过今年没有等到我回去，她却不在了。每次听到邓丽君，总是会有妈妈的笑容浮现在眼前，我在以我独特的方式想念她，也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跟你相遇，我应该也过得挺好，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缘为冰，我把它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它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佳人有约，声音城市。

关于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歌词，这首歌里面也有啊。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人需要一种勇敢，要面对掌声以及面对没有掌声。这首歌的演唱人凤飞飞是那个勇敢的人，他成名早隐退早，他最明白舞台意味着什么。他很幸运地得到了几代人的爱，前提是他克服从小失聪的左耳听障。一个人站在舞台的理由由命运天赋使然，而热爱的理由之一是得到了充分的回馈，包括爱和掌声。没有人的路好走，但如果有人愿意在青春不在、情怀已更改的时候还陪在你身旁，你一定会很感动。凤飞飞在去世之后，他去世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我印象深刻的点，就他不是去世的当时发布的这个消息，而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家人才对社会发布这个消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时间点是一个节庆，所以卡在大家欢乐的时候，他说不要让这个消息打扰到其他人。某种意义上，一个尊重和爱自己的观众的人，你必然会得到

0: 这首歌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我觉得有一个人翻唱情感会格外的浓郁，那就是娱乐圈里的劳模刘德华。大凡得到了很多掌声的人对这首歌尤其情感更深。
1: 孤独站在这舞台，

的爱，像是初次的不在，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

0: 虽然这首歌的原唱是凤飞飞，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刘德华这个现场版本，会把它纳入到收藏之一。因为掌声响起来啊，他的现场的这个掌声就是这首歌最好的一装饰。
1: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
0: 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分享经典老歌里那些曾经瞬间击中我们的歌词。如果你有喜欢的那一首歌的歌词，可以跟我们分享，透过家人有约。
2: 北京时间凌晨3:45，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6: 没问题，想事儿。
7: 小伙子，谢谢你。
6: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6: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7: 我没呀，我
6: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8: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9: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8: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0: 我们结婚吧。
8: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朋友别哭，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说到王杰的音乐路，也算是一战成名了。他的首张专辑就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以至于他后来的作品其实有很多的出色之作，但就是无法超越这一张以及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身上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要作为一个 superstar 或者是一个明星来讲，可以围绕他的人生可写的故事也真的很多，甚至常常在社会版可以看到。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是对大家认知他的知名度来讲，也许是好事，因为有太多狗血的故事会被传播，但是对于一个歌手的整体形象来说，这又未必是一件好事。比如关于王杰，你如果搜他的名字，关于他的关键词和故事可能会超乎你想象。比如他跟第一任妻子当年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年轻，所以不顾两个家庭的反对，他们是在天桥下举办的很简单的婚礼。没有想到生下孩子之后，妻子还是被他的母亲赶出了家门，此后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心里面一直非常的愧疚，那是他人生早期情感跟家庭生活里的一段受挫。所以后来为什么王杰唱很多我们认为苦情的歌曲丝丝入口，是因为他本身的经历就会让大众思考，说爱究竟是游戏还只是没有人能懂的一场大梦呢？他自己经历的人生就非常的传奇。

而同样王杰的这样的人生还有一点跌宕起伏，挺辛苦的，这种传奇和传说的经历让很多普通人在听歌的时候也能够找到一些共鸣。比如我曾经看过这首歌的评论里面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个人留言说，小的时候爸妈离婚了，那他印象中爸爸就曾经弹着吉他唱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他说那时候我就看着他学着唱，现在想想他会有多悲伤呢。如今我30岁了，自己也当了爸爸，还是那么喜欢这首歌，还能想起小时候在爸爸面前拖着腮帮子听他的蹩脚的和弦。他最后的一句是，我爱你老头子，少喝点酒少抽点烟。

一场游戏一场梦，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性格的人的生命当中，也常常会出现这句话。当你不确定你此时的人生境遇到底是因为你像游戏般的选择带来的，还是生命就是如此而已，因为这样的疑问一直在，所以这样的歌能够一直留下来。这个时间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今天在家人有约那些曾经狠狠击中我们的歌词里，还有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赵传，这是1989年他的出版《我终于失去了你》。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9: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上个星期在微博上面，我们预告过，这个星期来回顾一下香橙唱片。这家唱片公司在强手如林的80年代，它成绩不算特别亮眼，最后呢，也在90年代末期因为负债上千万就宣告破产。再加上它并没有把宣传做到内地，所以很多的朋友不一定知道香橙唱片，但是他们的确也是留下了一些作品。那么这个唱片公司的老板跟老板娘之间的故事，也好像是电影情节一样，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说一说。那么说到香橙唱片，我第一位想到的他们最有代表性的歌手是李碧华，并不是那位写《霸王别姬》写《胭脂扣》的作家李碧华，而是台湾地区在80年代向来是走比较典雅路线的一位同名同姓的女歌手李碧华。她专辑的名字呢，总是很古典很诗意，比如说《浮水印》《开卷诗》《烟花翠》等等。
6: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5: 我们听到这是李碧华融入了古诗词的岁岁月月年年，除了刚刚开篇部分有小朋友在念古诗《相见时难别亦难》，那么接下来这个歌词的部分也借用了李清照《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听到李碧华这首《岁岁月月年年》，1986年的一个作品。李碧华因为成名于还没有网络、还没有新媒体的年代，所以他留下来的资料除了歌曲本身，其他的内容都很少。而且呢，他在90年代末退出歌坛之后，更是从此不再过问歌坛之事，连他的两个小朋友都不知道妈妈以前是歌星。他们还是在学校里面听其他同学说起，回家才问妈妈这件事情。李碧华其实成名非常的早，他踩着民歌年代的尾巴，在海山唱片唱了不少琼瑶片的主题曲，像《梦的衣裳》《聚也依依》《散也依依》，可以说是有了这样的知名度基础之后，他才转到了香城唱片。可是在香城唱片横跨80-90年代，他接连发行了十几张专辑，那个才是真正让他的歌唱事业迎来高峰。我们继续听到他这首《一个人想你》。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一家创业公司香橙唱片，很多朋友应该都会觉得有点陌生，因为这家唱片公司他们没有打造过超级知名的歌手。那级别最高的两位江蕙跟龙飘飘，他们也都是成名之后才签到了香橙，而且之后又在其他家的唱片公司继续发光发热，所以香橙不一定是他们歌唱生涯的最关键。那么这样的一家公司，反倒是老板跟老板娘的故事比旗下的歌手更值得一说。在1983年的时候，有一部很重要的电影叫《大错车》，那演唱主题曲插曲的

苏芮从此就彻底的打响了知名度。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刘瑞琦，她在一夕之间也被大众熟知。那后来刘瑞琦就遇到了双重唱片的创办人吕京元，两个人就开始了长达11年的爱情床头。我们先听到搭错车当中，人们关注度没有这么高，但其实同样耐听的这首插曲《把握》。

听到苏芮这首《把握》，当年在《搭错车》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那除了在前半段的这个音乐的铺陈听起来是耐人寻味，到了后半段突然节奏一转，同样也很令人惊喜。那么如果年轻的朋友对于搭错车的女主角刘瑞琦感到陌生，其实多年之后她还出演了众多的妈妈的角色，比如说像雾像雨又像风，她出演李小冉的妈妈，也就是周迅的后妈的那个角色，再比如 F4 四个人的妈妈她分别都演过，她还演过明道的妈妈等等，所以呢很多的明星看到她干脆都喊一声妈。说起来，刘瑞琦跟吕京元相遇的时候，其实正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难过的坎。当年才29岁的他，因为突然的成名，然后工作压力也很大，无数的工作机会不断的进来，然后就导致他甲状腺亢进，眼球呢也凸出来，整个容貌都改变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拍戏。那个时候刚刚认识的吕京元非常有心，经常到医院看他，两个人慢慢的就建立了感情。我们继续听到刘瑞琦后来在香橙唱片发行的这一首《搭错车回响曲》，其中的一些片段，他就把《搭错车》的插曲串联在一起唱了一遍。当然，从唱歌的实力上来说，刘瑞琦并不是专业的歌手，所以其中一些比较高音的部分都转为用这个大合唱去做呈现。可是刘瑞琦的中低音，他有一种独特的安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我们说是说香橙唱片，但是感觉更多的是在说唱片公司的老板娘刘瑞琦。其他的歌手还来不及说到的，我们就下周再接着说。刘瑞琦跟香橙的创办人吕京元相遇之后，原本他们在1989年两个人就计划结婚，可是非常乌龙的就是刘瑞琦弄丢了身份证，就没有办法去办手续了。我猜想会不会是刘瑞琦因此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所以后来吕京元一再的求婚，他都没有再马上的付诸行动，于是两个人爱情长跑就跑了11年。那些年里，在香橙唱片发行的

这个唱片内页，经常可以看到刘瑞琦的名字，他担任起身统筹。那直到1999年，台湾地区发生了921大地震，刘瑞琦跟吕京元才惊觉人生无常，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相守。两个人才去补办了原本10年前就打算办的结婚证。我们再听一首刘瑞琦的作品，这首歌里面他的唱腔很有趣，我一开始还怀疑是不是伍佰写的，因为你感觉他好像就是在模仿伍佰的那个口吻去唱，可是查了词曲作者也并不是，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口吻去唱这首歌，可是听起来竟然也蛮有新鲜感的。

听到这首《心情的地下室》，很有意思的一个作品，来自演员刘瑞琦。刘瑞琦有两件事情让我非常的佩服，一个就是他自己本身很喜欢小孩，可是他却选择不生，因为先生吕金元之前的一段婚姻跟前妻有三个孩子，刘瑞琦就担心如果有了自己的小孩他会偏心，然后就导致先生之前的三个小孩得不到足够的照顾，所以他宁可自己不生，维持这个家庭的平衡。另一个就是后来他甚至跟先生的前妻成为了朋友，大家还一起吃饭相聚，一起出门去看电影，这是非常博大的胸怀才能够做到的两件事情。刚才我们说到刘瑞琦跟吕金元爱情长跑11年，他们才在1999年领了结婚证。99年其实也是香橙唱片结束营业的一年，也是在这之后，刘瑞琦他又重新出现在荧光幕前，接演了一系列的母亲的角色，有可能也是为了帮先生还债。他们两个人等于就是相互的陪伴对方度过了生命中的难关。

接下来我们听到张韶涵这首《遗失的美好》，《海豚湾恋人》的插曲，在这部剧当中，刘瑞琦出演张韶涵的养母。

0: 1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4: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借着说香橙唱片，顺带说了说我一直都很有兴趣的廖瑞琦。虽然在星光璀璨的演艺世界，他不是特别夺目的一颗，可是他的温柔跟包容其实也是

是非常珍贵的存在。现在已经60岁出头的他，跟先生呢经常一起到医院、到寺院做义工。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刘瑞琦就想出家，所以旅行员一直都很紧张，担心万一他出家了，他们就不能结婚了。但是，一转眼的功夫，人生竟然就已经好几十年过去了。两个人走过了曾经的辉煌，也相伴走过一段时间的清苦，现在已经进入平稳安定的老年，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幸福。其实如果再延伸出去说的话，刘瑞琦跟林心如他们还有一份特殊的关联，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听到林心如这首《冬眠地图》。林心如跟刘瑞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其实有点绕，就是在林心如年纪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那父亲很快就跟另一个人结婚了，那个人呢就是刘瑞琦的姐姐或还是妹妹，所以呢林心如她就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之前林心如好像都不太愿意提起这个妹妹，可能是心里还是有一个结啊。这个妹妹叫林爱维，还曾经通过刘瑞琦的介绍一度想要闯荡娱乐圈，但成绩不佳也就没有什么后续了。那后来林心如的爸爸竟然又离婚了，并且呢又重新跟林心如的妈妈结婚，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林心如跟这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倒是又有了更多的来往。所以呢有朋友就说他们的这个故事完全又可以拍一部新的电视连续剧了。那么今天关于香橙唱片，我们是从李碧华说起，就也用李碧华的歌曲来作为一个结尾。下个星期会说到更多香橙其他的歌手，也有一些值得一说的故事。节目最后我们听到1987年李碧华原创首唱的这一首《心语》。在90年代这首歌流传到了内地，成为红极一时的男女对唱金曲。那这一首作品也是出自香橙唱片。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6: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灰灰的天，红红的街，千寻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7: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6: 夜色深沉，
7: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筑牢对党忠诚，提升服务质效，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公安铁军。
4: 省政府与中国联通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夯实算力底座，加快数十融合，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数字湖南。沈晓明见证签约，毛伟明、董鑫座谈。
5: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签约产学研合作项目41个，总投资超55亿元。
4: 2026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29号启幕。
5: 湖南今年侦办涉网络安全刑事案件744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644人。
4: 香港高端耐候结构钢助力国家超级工程平陆运河建设。
5: 大家好，我是易天。
4: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5: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等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指出，要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切实把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各方面。要认真学习借鉴漳州110在当好人民的保护神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推进我省智慧110建设，提升110接处警工作现代化水平。要深入推进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着力锻造一支堪当重任的过硬公安铁军。
4: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深挖监管体系和制度漏洞，实现个案警示向系统治理转化。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及早谋划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5: 会议指出，要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

0: 建立跨地域、跨部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线索互通、协同处置等机制，构建全链条智能监管体系。要保持狠抓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完善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打好打非治违人民战争。要统筹好堵后门和开前门，在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的同时，加强复工复产政策宣传和培训，严格按照标准推动复工复产。
1: 会议审议了关于推动完善全省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要优化急救体系，理顺省市县三级组织架构，因地制宜布局城乡急救站点，完善院前医疗急救信息网络，要提升急救能力，建立跨区域调度机制，落实首席医疗官制度，推动消防救援与院前医疗急救融合发展。要加强队伍建设，优化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布局，加强院前医疗急救职业人才培育，抓好急救宣传和技能培训。
0: 会议审议了关于统筹建立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常态化帮扶机制的通知，指出要紧扣帮扶重点，落细落实帮扶措施，坚持开发式帮扶方针，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要加强统筹协调，发挥省派单位优势，统筹推动驻村帮扶社会力量参与，凝聚帮扶工作合力。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有效途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6号下午，省政府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155战略合作协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夯实算力底座，加快数实融合，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数字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见证签约，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董鑫座谈。记者刘畅报道。
0: 根据协议，155期间，双方将聚焦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数实深度融合、网络安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建区域一体化智算枢纽，协同打造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工业数字化科技创新平台。座谈中，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线，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算力体系加速构建，产业规模稳步壮大。截至上半年，全省 5G 基站达 21.3 万个，总算力超15亿 F， 其中智能算力 7656 PF， 超算算力 228 PF， 居全国前列。当前湖南积极抢抓国家六张网建设等机遇，在算力布局一张图、算网建设一张网、算力电力一体化上寻求更大突破，这与中国联通的发展战略布局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携手共建中部地区算力枢纽，共克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共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共促网信安全产业发展，推动数字湖南建设再上新台阶。董鑫表示，中国联通将认真落实合作协议内容，充分发挥数智综合服务商作用，进一步加大在乡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信息产品供给与服务，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智富万企等行动，以数智技术更好赋能湖南智能制造、音视频等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刘洋、中国联通副总经理郝立谦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乡建北斗赋能全球专题报道。16号召开的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成果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本届峰会参会嘉宾达7026人，成功签约41个产学研合作项目，总投资55.4亿元，成果丰硕，亮点纷呈。记者梁瑞报道。
1: 本届峰会国际化成色十足，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名国际嘉宾跨越山海，如约而至。海内外嘉宾高度评价

0: 本届峰会，充分肯定其对推进北斗规模应用、促进北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北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省长株潭一体化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赖新正。
1: 本届峰会创新采用一加十、加七、加十总体架构，336位嘉宾登台分享智慧，畅谈愿景，活动总量、专业深度与参与广度均为历届之最。
2: 本届峰会场景示范布展面积近4万平方米，上海、广东、湖北等三个主宾省，宁波、杭州、九江、沧州、广州等5个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以及143家国内外北斗企业参展。此外，峰会还集中发布了一批重大成果，并系统展示了51项北斗前沿创新成果，涵盖芯片模组、终端产品、算法软件、解决方案等产业全链条。
1: 我国首个交通运输领域北斗应用强制性国家标准《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重磅发布，还权威发布了《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
0: 本届峰会成功签约了41个产学研合作项目，总投资55.4亿元，覆盖北斗芯片研发、时空数据交易、海外合作推广等前沿领域。特别是签约国际合作项目4个，总投资14.5亿元，创历史新高。
1: 下一步，湖南将充分释放峰会溢出效应，利润到2030年，创建一个国家级北斗产业集群。全省北斗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奋力书写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湖南答卷。
2: 17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宣布2026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29号到10月3号在株洲醴陵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记者杨晨报道。
0: 本届瓷博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设5大展馆，1350个标准展位，汇聚国际知名陶瓷品牌与国内重点产区，涵盖艺术瓷、日用瓷、电瓷电器、先进陶瓷、文创酒瓶等全产业链产品。株洲市副市长蒋湘辉：
3: 本届瓷博会以千年瓷都、五彩醴陵为主题，重点围绕产业、文化、惠民、文旅4大维度精心策划，预热主题引流文旅4大类26项精彩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
2: 产业方面，开幕前率先启动醴陵超级工厂开放周，集中开放华瓷股份、陶润集团、上方窑等龙头企业的生产车间，让游客零距离地感受制造醴陵的产业魅力。聚焦电磁电器产业，举办2026湖南醴陵电磁电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大会，举办《一鸣天下之鸟鸣湖传承复刻》发布会，邀请参与复刻的老中青3代陶匠同台亮相。
0: 消费方面，推出醴瓷超级大卖场，打造醴陵陶瓷特卖会，推出各类福利活动，把瓷博会办成陶瓷界的双十一。在主会场及全市多个检瓷点位，共计投放10万陶瓷免费检，设立瓷文拼斗创意房，以趣味手工激发大众对瓷器器型和花纹的认知和喜爱。
2: 文化方面，聚力联动百所高校大学生瓷博行，通过观展、研学、企业探秘、线上传播等方式，搭建青年感知瓷都、对话陶瓷产业的交流平台。醴陵我美丽的家乡交响音乐会将由3位醴陵籍教授专题创作交响乐套曲。此外，千年华彩醴陵考古陶瓷文明展依托醴陵窑考古发掘成果，梳理醴陵2000余年陶瓷发展脉络。10大名馆馆长画瓷博邀请10大名馆馆长来醴对话交流。醴陵市委副书记、市长蒋长富：
3: 我们将积极推动

0: 会加文旅融合，设立李慈超级大卖场，打造年度的李慈双十一，延续十万陶瓷免费捡 IP 活动，组建城市媒体观察团，打造立体的传播矩阵，共同畅想千年瓷都五彩李宁的城市品牌，让我们李宁陶瓷啊深化成为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的文化标志。
1: 16号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闭幕。本届省运会于9月6号开幕，赛会吸引了全省1067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分青少年组、成年组，共设41个大项、751个小项，参赛规模和竞赛项目数量均创历届之最。
2: 赛场上，运动健儿们奋勇争先，屡创佳绩。青少年组决出金牌776枚，成年组决出金牌78枚，共有5人7次打破5项省纪录，17人6次打破6项省青少年纪录。长沙、益阳、湘西州代表团分获青少年组赛会总金牌前三名，长沙、益阳、怀化代表团分获成年组赛会总金牌前三名。闭幕式举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仪式。第16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由长沙、株洲、湘潭联合承办。
1: 省运会也是湖南承办第16届全运会的一次实战练兵。本届省运会立足高标准办赛要求，全方位打磨赛事运行、服务保障、场馆运维等各项工作，积累办赛经验，创新建立每日复盘闭环处置的工作机制，常态化排查，整改赛事运行各类问题，锤炼了高效统筹、快速应急、精细服务的工作能力。长沙市体育局宣传法规处处长李栋：
3: 也会迅速的组织总结复盘学习益阳在承办此次省运会中的亮点经验，运用到我们长沙赛区在全运会的筹办和办赛当中。
2: 通过赛事，湖南正在搭建标准化、专业化的竞赛组织体系，配齐高水平执裁队伍，完善赛事流程管控、成绩核定、争议处置等全链条工作机制，有效提升了赛事运行的规范性和专业性，为2029年全运会以及后续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筹备运营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样本。湖南省体育局局长黄东红：
4: 硬件呢是可以引进的，但是大型赛事的软实力、治理能力只能在本土的实战当中来打磨，这些看不见的软标准我们会系统的梳理，形成案例库、方案库，将来直接为16运筹办来提供参考。
1: 记者楚雄报道。17号，湖南省公安机关网络安全保卫工作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聚焦网络黑客、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网络运营者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等突出违法犯罪和网络乱象，以禁网专项行动为抓手，全链条打击涉网违法犯罪，共侦办涉网络安全刑事案件744起，查处网络安全行政案件489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644名，成功侦破石门女干部因佩戴耳环被网暴、无人机超高黑飞等一批有影响案件。
2: 依托护网专项工作，全省公安机关联动行业主管部门和单位，累计联网备案网站3.21万个，网络系统1万多个，排查整改问题隐患9200个，发出网络安全风险提示函7100份，检测处置带病运行 APP 及小程序159个，提供匿名认证服务2万多次，全过程守护网络安全防线。省公安厅当天还发布了18起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1: 近日，全国第6批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名单公布，我省有36处司机之家入选。目前，我省已先后建成投用84个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记者孙霞报道。
2: 湖南省司机之家统一推行2+7+X 服务模式，包括加油、购物两项基础服务，停车、加水、餐饮、沐浴、洗衣、干衣、休息7项基本服务，

0: 汽车维修、道路救援、政务服务等可选择的个性化服务。所有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都提供24小时免费停车休息、热水供应、饭菜加热、淋浴、洗衣烘干等五项服务。长沙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负责人刘优良：
1: 司机到这里来，他还是为了解决一个基本的需求，就是吃住行要方便、要安全，就是免费的理发、免费的这个义诊、免费的法律咨询。
2: 省交通运输厅将建设运营好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作为保障货车司机合法权益的工作切入口，联动省高速公路集团等单位，协同推进司机之家标准化、规范化改造提升，并合理优化司机之家布局，聚焦 G4 京港澳、G60 沪昆、G55二广等主要货运干线，优先改造货车流量集中、需求突出的服务区司机之家，让这里真正成为货车司机奔波途中的暖心港湾。
0: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来自香港的高端耐厚结构钢批量供应项目的关键施工环节，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先进的技术性能为工程筑牢钢结构安全根基。来听湘潭台记者杨玉娇、方健、傅立峰发来的报道。
2: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项目集航运、灌溉、防洪、水资源利用等多功能于一体，对钢材的强度、韧性、耐腐蚀性、焊接能力等指标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核心结构材料必须满足高强度、高稳定、长寿命的工程建设标准。针对平陆运河项目临水、重载、长期服役工况，香港依托多年高端钢材研发积淀，量身定制适配工程需要的高端耐厚结构钢及复合钢板产品。这个系列产品采用了先进的真空轧制复合工艺，完美适配运河枢纽结构、围堰工程、配套桥梁等关键部位的建设需求，能够长期抵御流水冲击、温差变化、荷载压力等多重外界影响，保障工程结构安全稳定。香港销售部板材销售中心综合主管史树华：
3: 香港市2024年10月参与了平陆运河项目的建设，主要是为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大桥供货。我们供货的主要是高端的耐厚结构钢，这种钢材的特点是具有高耐腐蚀性能，可以有效延长项目的服役年限。
0: 此次供应平陆运河项目的香港高端耐厚结构钢是香港高端中厚板系列核心产品之一，依托成熟的研发生产体系，香港攻克了特厚板材性能均匀性、止裂韧性控制等多项技术难题，多款高端结构钢产品通过欧盟认证，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标准，广泛应用于水利枢纽、大型桥梁、海洋工程、高端装备等国家级重点领域。史树华：
3: 供货过程中，我们的产销研各部门联动，专门打造绿色生产通道，为项目的如期开工奠定了基础。质量管控方面，我们严格按照精益生产模式组织生产，确保发到项目的每一张钢板具有优异的性能，为桥梁的安全服役做好基础保障。
2: 长期以来，香港聚焦高端钢材国产化、高端工程材料自主化，持续深耕特种结构钢、复合钢材等高端产品研发与产业化，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牵头修订多项国家级行业标准，斩获多项发明专利，产品先后赋能核电工程、大型桥梁、水利枢纽、海上风电等一系列国家超级工程，打破多项高端钢材技术壁垒，替代大量进口钢材。下一步，香港将持续聚焦高端化、精品化、专业化发展方向，持续优化高端耐厚结构钢产品性能，强化特种钢材研发创新，以更优质的国产高端钢材产品赋能更多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助力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
0: 17号，众神吴哥高棉帝国的千年瑰宝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 来自柬埔寨的国宝级文物到湖南展出，涵盖石雕、门楣、神像、立像、佛造像等多个门类，将持续展出到明年三月。记者张冠报道。
2: 吴哥是柬埔寨吴哥王朝的都城，被誉为东方四大奇迹之一。现存吴哥古迹主要包括吴哥王城和吴哥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建筑杰作。此次来到湖南省博物馆展出的高棉文化遗产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可移动造像，包括印度教的湿婆、毗湿奴以及佛教的佛陀造像，汇聚成了一幅众神之城的壮阔图景。比如公元十二世纪吴哥寺风格的湿婆、帕尔瓦蒂与甘加什立像三神并立，呈现出吴哥寺风格的端庄肃整。公元十世纪贡开风格的湿婆之子、战神赛建陀呈孔雀石坐像，则非常具有艺术美感。湖南省博物馆教育员陈佳怡。
4: 它是一腿呢盘坐在这个孔雀的身上，这个孔雀呢昂首，背后还可以看到有展开的这个羽扇。通过这件造像呢，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确它的身份。在这个印度神话当中，它是战神统帅天军的一个身份。
0: 本次特展由柬埔寨与中国六家文博机构联手打造，展出了150多件重磅文物。以吴哥文明众神造像与石刻艺术为核心，用极具东南亚特色的石质造像展品还原了神像威严古朴的原貌。展览第四单元还打造了大型四折木的沉浸式影像空间，带领观众飞越吴哥王城，营造身临其境的艺术美学氛围。湖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展览策展人李慧君。
5: 吴哥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庙宇类建筑群，被誉为石头上的史诗。展览首次将柬埔寨的古代文物和我们中国国内的同时期宋代大理国时期的时候最具代表性的佛教艺术珍宝同题材的文物做了一个对比展示，那观众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深远意义。
2: 来关注综合消息。记者从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年八月底，全省城乡居保参保人数达3176万人，其中领贷人数1170万人，月人均养老金235元，较2025年增长19元，增幅8.8%，人均缴费水平达到1114元。3000元以上高档次缴费人数达46.78万人，占已缴费人数的16.65%。全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率、社会化发放率均保持100%。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免色，汤锅清淡，原味原香。
1: 加白带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3: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近日公布，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五大目标。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0: 16号12点，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重点任务。
0: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1: 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将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定制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置通过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1: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揭晓，世界排名前10选手悉数出赛，郑兴文也在首批43人名单中。
0: 当地时间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时6小时55分22秒打破赛道记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是金玲，
1: 各位早，我是代班主播昏昏。
0: 来吧，第一件事啊，今天第一件事情，听到节目的第一件事情，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的闹钟，确认星期天早上
1: 闹钟已经上了，对吧？
0: 啊，对。
1: 然后就是升级了最新 iOS 27系统的各位水果宝宝们，可以看看这个调休功能是不是这个闹钟已经出现了。
0: 我觉得还是不能相信它，不能过于相信它，
1: 不能过于相信机器是吧？
0: 对，亲眼确认一下，稍微保险。然后第二件事情啊，今天又比较凉，今天比昨天体感还要凉。
1: 是的，一方面比较凉，然后第二，哦，天哪，我感觉出门天黑的，天亮的越来越晚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天亮的晚，天亮天黑的也早，
1: 天黑的也早
0: 啊。前两天我觉得6:30的时候天就已经开始黑了啊。好，反正就是
1: 天气没有那么好，
0: 一定要注意，秋天真的一步一步再来了啊，你不能再嘚瑟了，该穿长衣长裤的你就穿上吧啊，该带个外套的你别挣扎了，带着吧。
2: 这不巧了吗？
3: 不要搞了好吧。
0: 大概是因为最近这个时节啊，天气舒服，温度适宜，哎，演唱会都扎堆来了。你看9月底有盖啊、周岩的演唱会，10月有胡彦斌、周深，11月有任贤齐、杨丞琳和冷门歌手孙燕姿。本来呢，大家都是打开大麦抢票，各显神通。结果这年头，黄牛竟然开始卖求婚位的门票了。比如说周杰伦演唱会啊，13号、14号连坐被包装成了求婚靓位啊，1314嘛啊，也谐音一生一世，两个位置打包价12013元。太原站第一排中间的连座报价是17000一张，还有黄牛声称，哎，我们可以提前跟后台沟通，争取求婚的时候上大屏。咱先不管黄牛到底有没有这个能耐，还是纯粹在骗人，但是只要浪漫被明码标价，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有点变味儿了。
1: 是的，以前呢，我们看演唱会发现这个求婚的画面，它是怎么样呈现的呢？就是歌手在台上唱着情歌，台下有人单膝跪地啊，大屏幕切过去，全场欢呼，很多人都会以为这是随机抓拍的，吸引观众。
0: 嗯，
1: 那其实呢，人家基本上都是提前跟歌手团队啊沟通过啊，什么时候跪，镜头什么时候切，全部都写在流程里了，那是演唱会官方认证的浪漫插播。
0: 那问题是现在这套流程被做成了生意，黄牛把求婚位卖到12000，他赚的是钱，求婚情侣买的是浪漫，看起来各取所需，但是这场交易里被挡住了的观众那只受了一肚子气啊，浪漫的成本怎么最后落在了陌生人的头上呢？
1: 所以后面呢，想问问大家，最近大家有看过哪位歌手的演唱会？那对于演唱会现场的求婚行为，你怎么看呢？
0: 对，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一起来说说看啊。反正基本上每次群里大家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我都能凑热闹看个现场直播，
1: 是吧？
0: 啊，前段时间这有去凤凰传奇演唱会上搞了军训的啦然后我看看还有就是谢霆锋演唱会，然后
1: 上周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对对对，然后朋友圈里啊，包括群里啊，很多朋友也在发啊。你看看大家最近都去看了谁的演唱会？如果你在那儿看的正嗨的时候，有人在你前面遮挡住你视线的位置跪地开始求婚了，你会怎么想呢？我求了怎么到底啥意
4: 思？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哎呀，说起演唱会，我上一回去看演唱会的时候还是杨千嬅长沙演唱会，
1: 那是也是今年吧？
0: 没有吗？那也有两年了，
1: 有两年了，
0: 后来就再没有走进过贺龙体育馆了。
1: 最近几年我的演唱会看的还是不少
0: 啊，
1: 最近一次看的话是去的江西看的 Ella 陈嘉桦，而且最近演唱会呢，最近这一两年的演唱会大多都会选择自驾去周边的一些城市去看，
0: 哦，
1: 就顺便利用周末的时间啊，哎呀，短途出个游，
0: 武汉呀，南昌呀，
1: 武汉南昌
0: 吃一吃呀，
1: 吃一吃，对，最远是跑到了，我看最远是跑到了青岛，对，
0: 这喊周边啊，
1: 就说最远嘛，这是就打了飞的去的嘛，
0: 我懂了，
1: 东西真好吃，
0: 看演唱会。已经不是你的主要目的了。
1: 对，主要目的的话、就
0: 是、其实它只是包含你这一次比如说三四天行程当中的一部分。
1: 一部分，对、
0: 哦、
1: 主要可能就是去周边走走逛逛吃吃，主要是吃吃了。
0: 哦，我明白，主要是吃好吃的。
1: 对，
0: 看演唱会是捎带脚顺便。
1: 是。
0: 给自己一个出发的理由。
1: 对的。
0: 所以就想问问大家了啊，最近都看了谁的演唱会啊？反正我是看到那天孙燕姿演唱会开票的时候，好多人在朋友圈炫耀，
1: 抢不到啊！
0: 好多人不晓得你们怎么抢到的。
1: 同事就说：“你抢那个便宜的肯定抢不到，要抢
0: 哦，这样子哦，要抢前排。”
1: 然后发现，哎，好像朋友圈晒到抢到的也
0: 都是什么1280、
1: 1680的。1680连着抢三张，
0: 懂了，原来是单价上面的问题。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最近怎么突然说到在演唱会上求婚这个行为很让人反感呢？这个事情还得从9月12号说起，赵雷北京鸟巢个人演唱会啊。那天晚上呢，在唱到南方姑娘的时候，那场前排突然站起来一对情侣，男生掏着戒指，女生穿着婚纱，俩人开始往周围撒喜糖。后排观众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有一个人喊了一嗓子说坐下啊，接着声音越来越多，音量越来越大，一度都把歌声给盖过去了。保安赶紧过来制止，场面一下子就从浪漫变成了尴尬。
1: 坐在后排的一位姓谢的先生回忆啊，他说整个过程大概持续超过了5分钟，后排观众呢被挡得严严实实啊。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谢先生的这个内场票呢按3000块钱一张算，演唱会2.5小时，平均每分钟的票价大约是20块钱。那如果说他被挡了5分钟，就相当于被挡住的人白花了100块钱。嗯，你求你的婚却要别人替你来买单，哎呀，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理解。
0: 哎，这个话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这个班主任经常讲的、
1: 嗯、
0: 你一个人浪费1分钟，全班40个人你就浪费了40分钟。那你看啊，你挡住一个人就是让人浪费了100块，
1: 对，浪费了100块
0: 啊。你后边要是挡住，我不说全场吧，全场我们比如说50000人，你要没有被你全挡住啊，那么挡住了2000人吧，
1: 嗯，
0: 你看这每个人的100块最后是多少钱，
1: 对，
0: 是吧？评论几乎一边倒，我花钱不是来看求婚的啊，我喊坐一下我都算礼貌的了。还有人说，你要是给我报销门票费随便你，你想怎么求怎么求，我还在旁边给你喝彩。但是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有网友说呢，如果是人生大事我会很高兴的送上祝福。还有人呢给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说要不你别站起来呢，哎，你们就是说坐在那儿啊，或者一个坐着一个跪着，是吧？戴个戒指求一下就行，也不要撒糖，不影响别人也挺好。谢先生自己也说，看台上啊是有几个站在过道上求婚的，他觉得还挺好，因为过道反正也没坐其他人嘛，然后保安都在一边鼓掌啊，一边说差不多了就坐下。这说明大家反感的从来不是在演唱会上求婚，而是这个行为有没有边界，有没有冒犯到其他的观众。
1: 是的，安安静静求个婚呢，应该说没有人会有意见，但是如果你直接站起来还要撒糖，破坏了其他人看演唱会的这个体验，那真的就不能够怪后面的这个观众喊你坐下了。那其实这跟浪不浪漫没有多大的关系，那这是基本的公共礼仪。某个别人的人生大事，其实在很多其他人眼里看来，那就是前面两个人 能不能下去啊？我花3000块钱不是来看后脑勺的，演唱会的门票卖的是视听体验，而不是见证谁的爱情。如果想要获得大家的见证，那就得按规矩来，要么提前跟主办方沟通啊，要么就老老实实的坐着戴戒指，不能把全场的观众当成免费的群演。
0: 黄牛卖求婚位啊，本质上是在卖一种幻觉啊，你只要花了这个钱，你就能拥有一个被万人见证的浪漫时刻。但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花了钱可能只买到了一个被万人嫌弃的尴尬瞬间。而且这个幻觉还会有一个副作用，它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啊，演唱会求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好像只要自己掏钱买了前排的票，就有权利站起来撒糖，有权利挡住别人的视线。要是这种想法一旦蔓延，演唱会就会变成一个大型的求婚现场，歌手在台上唱，然后台下此起彼伏的跪，那后边那个正常想看演出的观众全程看后脑勺和秀恩爱，那还听什么歌，那还买什么票，以后还有谁去敢去看演唱会。
1: 浪漫这个东西呢，一旦被明码标价就变味儿了。黄牛把一生一世打包成12013啊，听起来很吉利，但是后排观众被挡的那5分钟谁来买单？浪漫可以，但别让别人为你的浪漫付账。
3: 努力早起的意义在于，当收获来临时，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加油，早上好。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是北京时间早上7: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公缴存公积金线上可提额的建行快贷，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9月17号上午，三大指数全线翻红，沪指上涨 0.01%， 深圳成指上涨 0.28%， 创业板指上涨 0.23%， 沪深京三市上涨个股超过2100只。
1: 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宣布，入境事务处将于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 AI 并配合人脸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跨境私家车司机以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
1: 国家电网公司发布《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其中提到加强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重点企业周边变电站及线路的状态监测与运营维护，优化电网网架结构及客户接入方案，一起一策指导客户合理配置不间断电源等装置，提升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0: 当地时间9月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0: 3.50%。到3.75%，上调到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1: 9月16号，钟薛高品牌宣布重启。据悉，钟薛高首批产品预计将于今年4季度上市。新公司主体为钟薛高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首批上市的3款产品包含青牛乳、丝绒可可与拌拌巧巧口味，每支建议零售价为6.9到7.9元。
2: 感谢一键授权公积金线上快速提额的建行快贷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年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各位早，我是金玲。
1: 各位早，我是代班主播昏昏。
0: 开心吗？带完今天下周就解放了。
1: 太开心了。但是我好担心，我下周我的这个生物钟就已经
0: 调不回来了，
1: 调不回来了。而且我的生物钟多了一个凌晨三点零七分准时醒来，
0: 好可怕。我跟你说，早班这个东西啊，就是不上的人不觉得啊，上了的人才知道有多痛苦。
1: 但是呢，你知道我这一个礼拜上过来之后有种什么感觉啊？就是前三天特别的不适，
0: 嗯，
1: 然后昨天呢哎，感觉稍稍的好了一些，
0: 嗯，
1: 就是前三天那种不适感，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可能上午就会整个人有点昏昏欲睡，到了中午吃完饭之后特别的困，特别的想睡觉，好，到了下午晚上就恨不得可能9点半10点钟就立马就上床的那种，昨天的话呢，就感觉整个人的状态稍微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这个工作节奏，就感觉像在倒时差一样，然后我估计到了今天应该就习以为常了，应该
0: 没事没事没事啊。那个还有周末，虽然今天要上班，对对，但是星期六还有一天可以调整的。
1: 可是礼拜天又得上班。
0: 但是不管怎么说，礼拜天你可以正常时间上班了啊，你不用这么早。
1: 这倒也是啊，比较欣慰。
0: 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对于这个在演唱会上求婚啊，包括说最近看过哪些歌手的演唱会的哈，都怎么聊的。Penny 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赵雷演唱会上求婚的这个事情，他就是觉得不是对于女生的一个惊喜求婚，因为他觉得女生当时是穿着婚纱去看演唱会的，所以就是一场个人的穿上婚纱的表演强行塞给其他的观众，影响其他的观众，想得到祝福？问号。
1: 其实我就觉得啊，我认为的那种求婚，就是那种完全在素人的状态之下
0: 啊，
1: 当事人双方中的一方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没有提前预演，没有这种精心的策划，那种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惊喜。我觉得这种求婚，我会觉得非常的有新意，但你很明显还要穿着婚纱去看演唱会，那肯定这就是精心设计过的过度包装。
0: 你说的前面这些就是当年我被求婚的。
1: 这样操作了吗？
0: 对，我始终不知道，就是我的两个朋友，以及还有另外一位大哥，以及大哥他所有的这个场地，全部他们就瞒着我
1: 啊。
0: 但是呢，哎，我的姐妹，我跟你说姐妹这个事就很重要了，因为你说素人的状态下，那素人的状态下，那我就是素面朝天嘛，
1: 但是你的姐妹需要，
0: 我的姐妹就会告诉我，
1: 要说服你要去化个妆，对不对？
0: 对，她就跟我说今天我们要去探一家美食店，然后呢要拍照，你穿个鲜亮一点的衣服，然后化个妆，然后到时候我们要拍照的，我说哦那行吧，然后拍个照，认认真真在那儿吃，认认真真在那儿点评，说这家店怎么着。然后这个时候叮铃我电话响了，我大哥给我打电话说，哎你过来一下，我有个东西要你可能帮我辅助
1: 完成
0: 一下。我说好，我说那我现在在这探店，我说我弄完马上来行吗？他在那想，你还弄完马上来，我这里都准备好了。

0: 他就说那不行，好急。我说行吧，然后我就拉着我的姐妹立马打车就往他那儿奔。然后一进去之后呢，大哥就说我这个东西啊要个配音，你现在就配吧。然后我就说哦好，然后呢我就钻进了那个配音间，配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配好了，我打开门出来喊，我说哥配好了。我人呢，外面一个人都没有，我以为那个时候晚上已经下班了。我说哥，
1: 嗯，
0: 没有人，没有人，我又钻进那个配音间，我又配了半个小时。我跟你讲，我个人就是老师，你这找死是吗？
1: 应该那时候就外面已经有人了。
0: 不是，那个时候外面没有人
1: 啊，没有人吗？
0: 没有人，黑乌漆嘛黑，就开了一盏昏黄的灯。然后我就钻进去，又配了半个小时，又配了半个小时，我出来，我怎么我打开门说还没有人？我说哥。好，然后这个时候我那家里养的狗哒哒哒哒哒哒从那个楼上下来了。我说
1: 你
0: 怎
1: 么
0: 在这里啊？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啊？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开始放歌了。我说怎么还开始放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想说那他可能他们在楼上吧，我说可能来了别的人，就是要录歌还是干嘛的。然后我就走到那个拐角上楼的那个地方，有个黑板上面写着请上楼。好，然后我说那就上楼吧。然后呢，
1: 你还知道那个请上楼是写给你的呀？
0: 因为我不知道啊，我要到楼上去找，因为楼下一个人都没有啊。然后我就往上走，是他那个是什么呢，他就是楼上有另外的几个那个工作间之外呢，他外面还有个天台。然后走出去呢，因为我让狗走在前面，走上去之后狗就会往有人的地方走嘛，它就自动往天台的那个门那里走。那我想那我也跟着它走吧，然后我一推开那个门，然后那个灯一亮，哗，一天台的人。
1: 我好想说那些人大家都已经准备了很久。
0: 我跟你说还好，
1: 你怎么录了那么久？
0: 因为还好那个时候是十月下旬吧，
1: 不是那么冷，
0: 也不是那么冷，
1: 也不是那么热，
0: 一毛的蚊子哦。不然的话，我觉得那些人待在那儿真的是非常难受。
1: 我估计他们说，喊你我的狗小孩喊你，要不然真的你不得散楼。
0: 我要笑死了，一天待的人。然后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当时肚子里怀着宝宝的我一个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你认识的
1: 哦，
0: 他当时他崽还在他的肚子里，他都来了。
1: 哇，那相当 OK，
0: 相当 OK 了。就是我每每回忆这个画面，是在我的脑海当中非常鲜活的。
1: 我就觉得像这样的，刚才精灵说到了这样的求婚的画面呢，它是精心设计过的，但是这个设计呢，它是。
0: 它又是存在惊喜的，
1: 又存在惊喜的，所以当事人还有包括参加这个求婚环节的各位亲朋好友，应该都会是记忆犹新，
0: 是
1: 而不是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把这种求婚的仪式包装成一个商品，那就感觉很轻易就会拿到，没有付出太多的这种前期的策划。
0: 是，然后你看北北说了，公共场合和公共场合是有区别的。公园街边属于大家是不是都免费的公共场合，不妨碍到其他人就行了。但是演唱会呀、电影院呢，是他人花费了购买服务的公众场合，应该遵守这个场合的秩序。
1: 是的，你说到，其实又说回我们这个看演唱会啊，其实看演唱会呢，我姑且先不说这个求婚，还有一种情况你应该也会碰到嘛，只要看过都会碰到。就一般当那个歌手唱得非常嗨的时候，
0: 就
1: 很多人会
0: 站起来。
1: 好，结果一站起来之后就会产生这种蝴蝶效应。
0: 所有人都站起来。
1: 所有人全都站起来。啊，你让我看不见是吧，行、OK， 那我也站起来，我让后面的人也看不见。就是这种。
0: 恶性循环。
1: 对啊，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嘛。但有一些呢，你比如说那种很嗨的歌吧，就看不看无所谓，没关系，大家一起蹦啊，全场大蹦迪还可以。但是有一些就是你想坐下来真的好好听歌，太难受了，
0: 真是很难受。一个是站起来的，二一个就是唱情歌的。唱情歌，比如像那个张学友啊、或者是这种非常经典的情歌。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个段子嘛，买了一张张学友演唱会的门票，然后旁边一位大哥从头唱到尾，感觉自己是花钱听旁边大哥唱的。所以其实看演唱会要遵守的规则不仅仅是说不占用其他人的空间啊和视线来进行私人求婚的这个行为，更多的还是不要站起来影响其他的观众，不要大声跟着唱影响其他人的。
1: 对，你说的这个就觉得这个我们这个瑞查德这个网友就说的很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占用公共区域的资源了。
0: 是，
1: 毕竟大家都是来看演唱会的，不是来围观求婚，
0: 也不是来听某一个人跟唱的。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不想说了。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

0: 哎呀，刚刚聊嗨了，一会儿都没有那个关注大家的打卡了，抓紧时间啊！
1: 看一下啊，
0: 一群里开心丫丫、木木、洋洋、老何、辉哥、秦、甜甜老师、曾亚明、子欣、January、巴扎黑、Nancy 胡。巴扎黑说，又到了跑步的好天气，跑完10公里打卡。他在早上7:24的时候就已经跑完了10公里。
1: 7:24跑完了十公里。
0: 对。
1: 他几点钟开始跑啊？
0: 10公里。
1: 有点难算啊。
0: 我觉得应该要跑。
1: 对我一个没有跑步习惯的人来说，
0: 应该要跑一个小时吧。
1: 要跑一个。
0: 但我不知道配速是多少啊。50分钟。那就6:30起来跑的。
1: 好早。
0: 厉害。牛。
1: 牛。
0: 再看二群。
1: 二群。折翅的飞人、明明、漫步人生的袁总、稻草人、娱乐、马奇朵、小匡、郭小麦、5+7、王一、姚蛋蛋，然后谭哥、一坨、任小刚、城市猎人、罗罗波波啊、明哥，还有景文。
0: 对，回答姚蛋蛋问题、嗯：周日要上班，周日是不是也能听早上好？是的，
1: 没错的，
0: 可以听。
1: 周日就是佳琪来了。
0: 再来看看四群。哎，夏不天空心菜，However 可口可乐 LL 龙波小张 DS 多点刘健团的爸好久不见了，很久没有早起送孩子了是吗？没有早起送团的了是吗？张树孤寂白风菜球小央美羊羊方维维维的李七咕隆咚咚咚锵随心而动梁少潇潇暮雨拖鞋男幸福人生冬日焰火九段熊杜 mermaid 木西小西西小俺你的背包恒大白，感谢大家的打卡。

0: KK 好快乐说什么看演唱会在演唱会上求婚还撒糖，他说撒糖的这个行为真的是一言难尽，感觉就好像自己明知道会打扰到别人啊，但是已经提前道歉了，别人就不应该指责他。大家想要的是不要被打扰。哎，我觉得你这讲的很，就是我知道我接下来要损害你的利益了，那我就先给你一颗糖，你就憋着吧，这感觉就很不好，
1: 非常的
0: 不
1: 好。
0: 我不要你那颗糖，你我要你
1: 是我是没有吃过糖吗？
0: 我要你。

0: 不要损害我的利益，是吧？有道理。
1: 对，然后焦糖布丁说呢，对于粉丝和一些实力歌手来说啊，每一场演唱会呢，其实都有它独特的这个特性，每一次唱同一首歌也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情愫。那么这一次被打扰到听这首歌，哪怕下一次再听100遍这首歌，其实也弥补不了那一次被破坏的体验感。
0: 确实是这样，特别是如果看演唱会朋友看得多，到中场的时候唱 Uncle 曲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哎，有的歌他可能不一定在演唱会上唱过的，他可能那天心血来潮突然唱那首从来没有在演唱会上唱过的歌，然后只有那一次机会，你就觉得哇好珍贵。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出来求婚，
1: 唐来了，
0: 哇，你这那个你举个
2: 这是真的吗？
1: 哎呦，好喜欢这个歌啊！
0: 一听就很欢乐，
1: 好欢乐。然后这个一来就要开始给大家出，
0: 但是这个歌就是代表大家是什么呢？准备好，精灵要开始给大家挖坑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既然聊到了看演唱会这件事，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跟演唱会有关啊。这个问题大家听好了，请问中国国内演唱会观众人数最高纪录保持者是凤凰传奇，这是真的吗？
0: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说，演唱会最多人看的最高纪录人数的保持者，就 不讲那么复杂啊。
1: 是的，
0: 就是最多人一起看的一个演唱会，最多人去的是凤凰传奇。
1: 请问是真的吗？对，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回复字母 A， 觉得是假的回复字母 B。 可以在我们金九电台的官方微信的平台，也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互动。
0: 嗯，抓紧时间啊。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早说什么来着，下手要快，下手要快啊，你这 老是不听吧。你看现在好多热门款式的热门颜色没有了、
1: 啊、
0: 缺货了。
1: 哎呀，这说的是啥呢？
0: 说的就是龙香70周年款的饺子包。
1: 是的，我们昨天说的 只要599元，
0: 没错，
1: 就能够在我们的商城平台购买到龙香70周年款的饺子包。我们昨天上线，那今天就有很多热门款都已经没有了。而且这一次啊，大家只要回复这个阿拉伯数字599，你看到的这个界面，它不是单一的一款产品，而是整个龙香系列的一个集合。它最低的价格啊，300多都可以买到。
0: 对，339。
1: 是的，然后它呢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尺寸啊，手柄有长有短，
0: 单肩的、
1: 包身、
0: 双肩的。
1: 是的，包身呢有大有小，还可以斜挎等等，不同的容量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
0: 嗯，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599。599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因为龙香这个品牌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龙香的包呢，最近也这几年啊，应该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火，很多人都用，而且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全龄段的产品吧，学生可以背，然后职场的上班族可以背，宝妈也可以用啊、然后再年长一点，我们的这种长辈们、妈妈阿姨们也能够用啊、然后自己出去玩也能够背，非常的方便，使用的场景也很多。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599去看一看，对于哪些款啊，一定有大家会喜欢那种经典款。
0: 对，就是它这个迷你款的饺子包特别火的那个斑鸠灰那个颜色就没有了，已经断货了、已经卖完了，真的不是挫你，是真的断货、就是没得再补的。所以你喜欢哪些款式一定一定要抓住机会啊，不然的话像70周年这个龙香包，它中号和大号都是一个价格599，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选择抢那个大号，因为觉得比较实惠
1: 更实在，对吧、我只要花599就能买到更多的，
0: 对，
1: 更多的容量和空间。
0: 对啊，所以呢它比较热门的那几个颜色会非常容易断货，有需求朋友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599啊，你就会收到一个海报和

0: 一串链接，如果你直接点链接进去看呢，就会发现里面好多都是799，哪来的599啊？那是因为你没有提前领券啊。所以提前一定要注意啊，在点击链接进去下单之前，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加他的微信，他会给你发一个200块钱的代金券。你领了这个券之后，再点链接进入龙香专区来挑选你喜欢的包包，最便宜的是539，你用一个200块钱的券就会变成339，然后最贵的也不过就是799，然后你再用完券，最后就是599。有这个单肩的腋下包，有小小的可爱 mini 的饺子包，有龙香特别经典的这个尺寸，可以放下笔记本电脑13、14寸笔记本电脑那个大小的经典款的这个
1: 托特包，
0: 托特包，然后还有双肩包。双肩包，我觉得这一款也非常好看。反正你进来看吧，你就知道。我觉得是非常百搭的。直接回发阿拉伯数字599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200块钱的优惠券之后，再点链接进行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价格。

喂，吴教授你好。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